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2: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0: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2: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3: 奶奶这摔倒了。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4: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贫贱，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0: 哎，不行啊。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2: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3: 我爱你。
4: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吐哺卧发，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周朝最早的时候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是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那么周武王

呢有个弟弟，人们管他叫周公。周朝的这个皇家呢姓姬，这个周公叫姬旦，旦呢就是一个约字底一横，就是白天的意思。这个周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说忠厚老实，而且足智多谋，为人有一颗忠心。说他帮着武王伐了纣王，纣灭了以后，后来呢这武王死了，武王病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江山应该是传给他的儿子周成王，但是成王当时非常小，在襁褓之中，就是还是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呢，襁褓中的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当这国王啊？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武王在自己临危之际，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找来了，嘱咐他说：“你呢，帮着你的侄子执掌天下。”所以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就等于代替武王执掌江山。但是周成王呢，他的名誉还是国王，小国王，不点的小国王。虽然不能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由周公做决定。正因为周公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他自己心里边没有说窃夺江山的那种想法，为周朝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在这个期间呢，周公最大的功勋就是制定了一些个国家的礼法，就他对国家长幼君臣都制定了一些个规矩，也就是礼法。周公这么一执掌江山，料理天下，这朝中的这些个大臣呢就有些个非议，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着啊，将来有一天最后他得把这个小国王得成王，他得废了，最后啊他自个儿就坐天下了，他就当了国王了，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看出来了。尽管有人这么议论，但是周公呢自个儿心里想，我身正不怕影斜，我自己走的正不怕别人议论，我绝没有说窃夺周朝天下的那个意思。尽管他自个儿这么想，但是在这期间也有的人兴兵造反了，就以周公要篡夺天下为名，想把这周公推翻了，想着把周朝的江山握为己有。那么这个叛乱一起来，周公呢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把这起叛乱全都给平息了，成王就长大了。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朝政之权让给了成王，他辅佐自己的侄子长成人了，觉得权力应该给他了。周成王对周公是非常的尊重，他知道是他这个叔叔扶助着他能够做了天下。这个周公有个儿子叫伯禽，周成王为了表示对周公的这一番感激之情，准备把这伯禽封到鲁地去当首领，就到鲁国那个地方啊，让他当一方的首领。伯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非常高兴了，要走了。这天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了，说你呀要到鲁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要勤于政事，知道我是怎么管理的周朝天下吗？啊，我是一饭三吐哺，沐浴时候三卧发，就是吐哺卧发，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周公在执政期间重视人才，重视朝政的治理，所以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待，当有贤士来投靠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见，说哪怕自己正在那吃着饭呢，这饭爬了嘴里边了，

说有贤婿来见他，马上饭碗撂下，这饭把他吐出去，出来接待人。说有时候一顿饭呢、啊，得三回中指出来接待人。有时候沐浴，说有时候洗头发呢，洗头发呢，这有人来接见，怎么办？把头发赶紧快点攥干了，又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吐哺卧发。吐哺卧发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整天为国操劳。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跟这第一条成语呢有相似之处，从年代上来说比它还更早一些。第二条成语叫一篑十起。篑就是吃饭，说吃这一顿饭的时候站起十回来，就这个意思。这一篑十起呀、啊、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这里边就说呀，说古时候大禹是夏王朝的国君，尧舜禹嘛，舜把江山让给了大禹，那么大禹执掌江山以后，他更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国君。大禹这个人呐、啊，一篑而十起。为什么一篑十起？大禹给自己制定了接待人、处理朝政的那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是什么呢？这五样乐器是鼓、钟、磬、挑、铎。鼓、钟、磬、挑、铎，干嘛用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有响动啊，悬挂在他的宫殿下面。说有人要向我讲大道理，敲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就知道了。说有人要向我讲大义，那么就敲钟，咣咣咣咣一敲钟。说有人呢要向我报案，说出了事儿了，那就敲磬，掉下来的磬当当当当当一敲磬。说有人呢要跟我讲述一些治国之道，哎，具体的事情，那就敲挑小鼓，敲这挑。说最后有人有什么急事就立即要见我，也摇铃铛，多就是铃铛啊，嘎啷嘎啷嘎啷的一摇铃铛，说这事儿特急，必须立即见面。他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整天老有响头。说这个大禹啊忙完了一顿饭，在那儿吃吃饭，刚一端起碗来，外边鼓响了，赶紧撂下碗来，快点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刚端起碗来，那边敲磬了，当当当，马上快点出来。一篑十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禹为政的那种态度啊，就是事情繁忙，每天都要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直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些干部也应该学习大禹这种一篑十起的精神呐、啊，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在这大话成语里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贪天之功。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喜公24年。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啊，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叫重耳，后来也就说叫太子啊，就是国王的儿子。这重耳，重耳呢，为了逃避国内政权之争，互相倾轧、互相残害的这种局面，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就逃出了晋国。他贴身的近臣一共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对他都是最忠心的。重耳跑出去以后，可以说就是流亡政府了，到各国去走，在这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在那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当然他所受到的接待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呢势力眼，一看这是晋国跑出来的这么一位公子，对他很冷淡；有的国家呢就很热情，
那么这个重耳跑出来以后流亡了多长时间呢？19年。流亡了19年呐、这时间可是不算短了。在这19年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有的时候挨了饿了，眼看就没有吃的了，有的时候呢，哎，能住的吃的都很好，就是人生从上到下各个阶段他都经历了。这重耳最后最终接替了王位，就是成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文公。这个重耳回国之后当了晋文公多大岁数了？62了，这岁数够大的了。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竟遭罪了，竟受苦了。但是他当了晋文公成了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重耳呢就开始对跟随他的这些个近臣加以封赏。因为这些个近臣跟着他流浪各国19年，这都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啊。他5个近臣，重耳对其中的4个都加了封赏，给了官了，给了封地了啊，甚至有所赏赐，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说这5个怎么就封了4个呢？有1个没来。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介之推，也有的叫他介子推。介子推那个人他是非常有清洁的人。介子推其实跟着重耳他是最忠于他的。介子推怎么体现对重耳的忠呢？有一回重耳饿得肚子受不了了，往哪找吃的找不着，介子推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拿那刀拉下一块来给他做汤喝了。您说说还有这么忠的吗？啊，由于介子推这个样子，所以重耳对介子推印象非常深。但是当他回了晋国当了皇帝的时候，介子推没跟着回来。为什么？他说呀，他说我忠于国君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受封赏，说您现在已经回到晋国可以当一国之君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回家了，伺候我母亲去了。就这样介子推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尽忠已经尽完了，现在该我尽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晋文公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介子推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介子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说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一看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
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

0: 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五条蛇保护着它，龙后来升了天了，有四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建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建文公忽然想起来了，五条蛇剩了四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建文公马上想起来介子推对他的那些个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的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折腾去了，我说这不行了，我介子推不能再说了，这介子推也不出来。晋文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它就出来了。于是晋文公就命令放火，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晋文公很后悔，为此把今天这个日子，据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寒食节，就是到了这天谁也不许再动火，都吃冷食。那么这条成语贪天之功，就是介子推说的一句话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这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门口，在那使劲嚼，这干什么呀？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见图门而大觉。什么意思呢？就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那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觉，就是一看到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觉，就在那大嚼啊，说嚼呢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您说这个是吧？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图门大掘”，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掘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陵军，最初这个冲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

起初刘秀这个人呢，不显山不露水的，什么事情都看刘隐的。可是后来刘隐呢死了，刘隐死了之后，于是刘秀就取代了刘隐的这个领导地位。结果刘秀带兵这一打仗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刘秀这支冲灵军越来越壮大。当时有一个叫刘玄的人，自称呢是汉室的后裔，自立为更始皇帝，他成了皇帝。那么刘秀带着这个冲灵军呢，就归顺了刘玄了。归顺刘玄以后，刘秀又建立了很多的功勋，比方说吧，到河北把王朗的这支队伍给平灭了，再比如说他又平灭了铜马还有高胡这两支队伍。由于刘秀这个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作战的时候，以少胜多，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全国闻名。刘玄呢就封刘秀为萧王，成了王子了。这刘秀被封作萧王以后呢，并没有狂妄自大，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可是像铜马军呢、高胡军呢这些个队伍被刘秀征服以后，这些个首领们心里边对刘秀有一种怀疑。怀疑什么呢？他们就老想啊，说咱们原先是跟刘秀面对面的打仗的，是作战的，可现在我们归降了，归降以后这我们这个队伍被他要是这么一砸边了之后，我们这些个头领会不会有好结果呀？啊，人家会不会找茬把咱们一个个都给砍脑袋喽？他们有这种担心。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善解人意，用现在的话说，懂得心理学。刘秀对待他们这些个人平素当中都是以诚相待，同时还告诉他们这些个首领，队伍虽然是已经投降了，你们还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谁的队伍归谁管。尽管这样的一个首领背地里议论起来呀、也犯嘀咕。这首领就说了，说让咱们谁的队伍还归谁管，这是不是一个计谋？说什么计谋？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先安抚住咱们的心，等着将来找着一个机会就把咱们都给害了啊。有一个首领就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呢请这萧王到这儿来吃饭，看他敢不敢来，他如果敢来，看他带多少队伍，如果说他带了很多的兵马把咱们这个地方都给围起来了，他再来吃饭，这就说明他对咱们怀有戒心。如果他敢来并没有带那么多的人，就说明他对咱们比较相信，好吧。于是他们就给刘秀写了封书信，说请您到这儿来吃饭，因为我们感激您对我们的恩德，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刘秀见到这个书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他们是担心我对他们将来暗算，所以刘秀就去了。这一去不但说没带多少队伍，就带了十来个亲随。到在他们的这个军营里头，酒席宴上开怀畅饮，同时刘秀也说出了自己的心腹之言，说你们归顺了我了，就尽管放心，我把你们都视作我的弟兄一样。从这以后，刘秀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到处巡查，绝不带大队伍，甚至有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就来了。后来这些个降军将领跟刘秀就没有隔阂了。有一次刘秀请他们吃饭，这些人在酒桌上就说了，说是萧王对我们把自己的心都抛出来了，抛心而制服，就是把赤心抛出来放在我们肚子里，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对您那当以死相报，我们喝出命去也得跟着您干，就这个意思。所以吞心制腹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吞心制腹就是说以诚相待的意思。

两个人心里有什么隔阂，进行了一次谈话，说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本呢就是说根本，比方说吧，一棵树，那个树根这就是根本。舍本就是舍去这根本，逐末，末就是树梢，说去追求这树梢，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出自什么地方呢？它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里边说，这个齐王有一回啊，派他一个特使拿着他的书信到赵国去看望赵威后。这个特使拿着书信呢就到了赵国了，到了赵国一见到这位赵威后，把齐王的书信递给他了，说这是我们国王给您的信。赵威后把这个信接过来之后，并没有急于的把它给打开，而是拿着这个信呢看了看，就问这个特使说，贵国的年景无恙乎？接着又问说，贵国的百姓无恙乎？最后才问齐王无恙乎？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老有这话，说别来无恙，说分别之后很健康啊，没事啊，没有病啊，就这意思。可是他这么一问，这个特使心里不高兴了。这特使就跟这位赵威后就说了，说您对我这么问，我有点不理解。赵威后说，您有什么不理解的？这特使说，您要知道啊，我给您送来这封信，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王给您送来的信呐，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您这一问呢，先问我们国家这个气候年景怎么样，然后又问我们国家老百姓怎么样，您最后才问我们的国王怎么样，您是不是给问颠倒了？您应该先问我们的国王才对。赵威后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赵威后就跟他解释了，说你不知道啊，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末梢啊？啊，我跟你说，天气气候这是最重要的，天气气候好了，年景好，你庄稼收成就多，庄稼收成多，老百姓就富足，老百姓富足，你的国王才感到安然。所以我问你的时候，我不能舍本而逐末，所以他把老百姓视作根本。这就是赵威后说的这句话，舍本而逐末。这特使回去之后见到自己的国王这么一讲，这国王一听，对，赵威后言之有理，舍本逐末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不能舍去了根本去追求末梢，舍去了重要的是追求不重要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清钱万选。清钱万选，清钱，古代花那个钱呢，有一种青铜做的钱，人们都喜欢用它。万选呢，就是选一万回，人们也都选这青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建传》。张建是唐代的一个官员，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官。这个张建传里边说这张建的身世的时候，说他的祖父叫张卓。张卓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唐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是一位饱学之士。张卓据说当年小的时候，儿童时期呢很小，有一回睡觉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一只大鸟落到他们家这房脊上了，这鸟落到这个房脊上，在那这边展展翅，那边伸伸翅。这张卓一看，这个鸟身上这个羽毛是五色的，
而且其中的这个紫色的毛占

0: 多数。这张卓觉得很有意思，待了一会儿，这个鸟又打这个房脊上一展翅，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走了。这鸟一飞走，这张卓想要追那个鸟，往外一追，一出院子，拿这门槛一半光来一前抢，梦醒了。醒了之后，这个张卓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当时他的爷爷了。张卓告诉他爷爷了，他爷爷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鸟了？”他一说这个鸟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那个羽毛里边五色缤纷，怎么还有紫色的居多。他爷爷这个人是圆梦专家，专门研究那梦。他爷爷就说了，说看来呀，我这孙子做的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因为什么？说据说要梦见这个鸟五彩缤纷，这就是凤鸟，凤乃是百鸟之王啊啊！但是如果紫色居多，这就是吉祥之鸟，吉祥的水鸟。所以后来这个张卓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给他起名字得有大名啊，他爷爷就根据他做的这个梦给他起了个名叫张卓。哪个卓呢？就民族那个族底下一个鸟，这念卓，就是吉祥的水鸟的意思。这个张卓长大之后果然不负他爷爷的期望，学习非常好，赶到一考的时候进士得中了。得中之后，皇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当时呢是唐高宗李治在位，这张卓在这个殿上曾经当了一名进言官，后来呢又当过齐王的参军。这张卓有几次被皇帝招到金殿上，很多的这个大臣到这儿跟皇帝呀询问，皇帝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这几个大臣们一来就来一批，这皇帝每次问的时候，最后皇帝有个总评，说谁回答的最好。第一次张卓答得最好，第二次张卓答得最好，据说回答圣询一共八次，这八次张卓都是第一。还有几回呢是在这个金殿之上啊评论这些官员，这个吏部请张卓跟着参与评论官员。张卓这个人由于见地独到，博才多学，对每个官员的评论都恰到好处，最后四次评论都认为张卓评论的最好。再一个，张卓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叫《游仙窟》，这《游仙窟》就是张卓写的。所以张卓的才华在当时名冠朝野，有的人就称张卓为清前学士。清前学士啊，清前就说青铜钱，还有人说张卓的文章是清前万选，就像那个青铜钱一样，选一万回他也是第一，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延续下来这条成语呢就成了才华出众的人的一种称谓，就说文才出众，屡试屡甲，就是清前万选，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丝，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有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

0: 怕这个言和不来呀、啊，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的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啊？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
1: 严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呐，他不爱做官。
0: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
0: 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他还有别人没有。
2: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
0: 这老头一听，啊，严和，有啊，还有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呗啊。哎，我问您，这严和在哪儿呢？这严和补裤子那个，那就是严和呀，你没看着的？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哎呦，说您就是严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严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1: 这位严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0: 严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2: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啊。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像严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严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严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猪去谈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猪谈雀，这个随猪又叫随侯之猪。 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

叫隋朝，都是因为这个隋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隋国这个国君叫隋侯，这隋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着在那来回翻滚。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上点药，给他包扎上。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他上药，他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药呗，他不能伤你，他现在在求我。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倒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高山上落着一只鸟，说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就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淡淡山岛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合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揭示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进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来找到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朋友们，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夏天结束了，我们和夏天温柔的来告个别吧，把希望留在我们的九月，我们一起向往着美好的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延至40年，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由原来的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新建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在销售备案后发放，预售房个人住房贷款需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放贷新规落地，还款更灵活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河北大部分地区处于呢入秋闯关的模式。近日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发布消息，受前期多轮降水天气影响，截至目前河北省夏日版图大幅收缩，北部多地、西部山区局部地区已经达到了气象入秋的标准，正式迎来了秋天。省内其余大部分区域呢正处在呢入秋闯关的阶段，尚未稳定达标，夏色渐退，凉意至，秋天进度条刷新了。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的消息，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

近日，交通运输部针对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称，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计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 ETC 具体的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的选择办理 ETC 设备。未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可使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通过车牌识别技术实现免取卡免还卡通行，通行模式多样化，高速出行更随心。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了。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我们在这儿也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海的那边》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了。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你也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把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朋友们，那么这样的一首再度重相逢哈，有人呢相逢在现实当中，有人相逢在网络当中。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清风明月，他说是我的老同学哈，让我们相约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平台当中，你能看见我，我看不见你哈，也希望呢你告诉我你是谁呢。嗯，欢迎上上签儿。那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每天都是抽到上上签。正在听哈，欢迎你的到来。朋友们，八月的风悄悄收了夏天的燥热和滚烫的夏天，让我们来温柔的告个别吧，满怀期待奔赴温柔的九月。愿接下来的日子，秋风知我意，岁岁皆喜乐，日子清欢不扰，岁月顺遂无忧。那让我们在今天和我们的夏天来告个别，欢迎一下我们温柔的秋天。希望我们在秋天当中有平安，有健康，有喜乐。今天啊是夏末的终章，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时间呢从来都不等人，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日复一日的溜走了，一转眼热烈奔放的夏天就这样它要落幕了。回望整个八月，有肆意的晚风，明媚的朝阳，也有忙碌的琐碎，偶尔的迷茫与疲惫，日子不慌不忙，时光来去匆匆，我们在烟火里奔波，在岁月里沉淀，不知不觉又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八月，不知不觉我们又送走了一个美好的季节，夏天我们要跟他说上一声再见了。走着走着才慢慢的懂了，生活从不会事事圆满，人生本就是一半晴朗一半风雨，从前总爱追赶时光，想事事争先渐渐完美，焦虑于无完整的期许，纠结于得不到的圆满，后来慢慢养自己，沉淀内心，才更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步履匆匆事事周全，而是顺其自然松弛有度。

朋友们，这一年呢已经走过大半了，春夏落幕，秋已将至，回头看看那些熬过的难，扛过的累，放下的执念，都已经成了成长的底气。我们不必遗憾过往的不完美，也不必焦虑未来的未知路。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慢慢来是成年人最珍贵的清醒。告别八月，不必惋惜剩下的离去，所有的遗憾都将是九月惊喜的铺垫，所有的坚持终会换来岁月的温柔馈赠。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学会慢慢养自己，养好身心，褪去浮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养好心态，看淡得失，包容生活的不圆满，养好底气，好好生活，好好的爱自己，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平凡的朝夕。夏尽秋来，万物从容，与滚烫的八月温柔的告个别，满怀期待的奔赴温柔的九月吧。愿接下来的日子，秋风知我意，岁岁皆安康，日子清欢不扰，万事顺遂无忧。

0: 朋友们，今天呢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呢夏天的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呢要迎来了秋天，迎来了九月。
1: 已经难以挽回。
0: 八月的最后一天，让我们往事翻篇，向心而行。八月最后一天是崭新一周的温柔的开篇，时光悄然翻页，无论上周的日子是步履匆匆的忙碌，还是自在随心的松弛，所有过往尽数翻篇，随风释然。很多人觉得周一意味着追赶与奔波，其实呢，周一最好的意义是清零过往，重新出发。不必纠结昨天的遗憾，不必牵挂未完成的期许，不必在意夏天过得怎么样，每个人都会有遗憾的。把疲惫卸下，把心绪归位，带着温柔与笃定奔赴新的朝夕。八月落幕，秋意渐盛，愿我们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在崭新的一周里，在崭新的一个季节里，在崭新的一个月里，心生明朗，万事顺意，步步向好。祝愿大家在新的一个月份，在新的一个

朋友们，今天呢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夏天的最后一天了，让我们和滚烫的夏天好好的来告个别。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告别呢不是结束，是另一种抵达。八月的热，八月的雨，八月里所有的情绪都在慢慢的退场，而九月正带着薄薄的凉意和桂花香在转角处等着你，也等着我。他不会催你，只是安静地摊开一张崭新的纸，等你写下第一行字。八月的最后一天，让我们和夏天好好的说上一声再见，然后转身去拥抱秋天，感受秋风知我意，感受秋的秋风的清凉。

们，八月的最后一天是星期一，在过去一半多的人生里，这一天呢总是五味杂陈，开学早起，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在八月底，让人一边为假期的结束而怅然，一边又对新环境、新生活或是久别的同学一起生活隐隐的一些期许。这种感觉呢，有一天会消失，因为人不会一直拥有暑假。有人不爱夏天，有人呢爱夏天，夏天呢总会结束，秋天总会到来。今天呢，就让我们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和我们的秋天好好，和夏天好好的来告个别，和秋天好好的来一个拥抱，我们一起呢去告别一下滚烫而又热烈的夏天，欢迎我们温柔的秋天。一首秋风吹起送给所有的朋友，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大家上午好，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里能够开心快乐，好吗？好的，好朋友们，大家如果想参与节目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的直播间做客，搜索关注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峰，来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聊天聊心情。同时呢，我的节目也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每一位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们。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朋友们，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哈！感谢唱片收藏家的参与，也特别。

也感谢来到节目当中给予我们关注和点赞的好朋友们，您辛苦了。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有力量的歌曲哈，歌词很棒。相信梦想，你永远比你想象中更勇敢。相信奇迹，每个人都会有飞翔的权利。相信梦想，它没有那么遥不可及。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好的，一首九月奇迹，相信梦想送给你。

好的，朋友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老歌，听是谁在唱歌。

0: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我是陈峰，愿意为你的到来而鼓掌哈、啊，好朋友们，也希望认识更多更远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分享出去哈，感谢。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是978陈峰的名字哈，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希望我们都有闲啊，希望我们都有快乐哈，得闲饮茶。听到这首歌呢，可能大家会感觉像穷开心花儿乐队的那首歌稍微有一点点相似哈。但是这首歌呢是邵思命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我感觉听完之后应该是挺开心的一首歌吧，今天分享给大家，得闲饮茶。
1: 我说还是阳羡茶最好喝，别的都是垃圾。
2: 你有病吧，喝别的茶碍你什么事了？
1: 你才有病吧，我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
3: 哎，有话好好说，不要生气，不要吵架。

好的，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播出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到来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收获一份开心和快乐。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听一首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吧，一首暖暖的歌送给大家，好不好？感谢您的参与，谢谢。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我是陈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这里做客，分享一份属于自己的音乐心情。我的节目可以听歌聊天分享心情，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到来，好吗？好的，朋友们，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978陈峰的名字。好，下面的一首歌呢是一首老歌，爱你十分累七分，有多少朋友听到过这首歌，也可以扣在公屏上互动起来。做个俗人，贪财好色，以神正气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价值观。他告诉我们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也要坚守道德底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应该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美好，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同时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让我们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困境的世界中做一个有智慧有底气的俗人，是不是？说的对不对哈？大家也可以分享出来你的观点。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呢，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多好，而是因为歌词写的可能太像自己了。音乐这种东西，开心入耳，伤心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开始懂得的是什么呀？就是歌词。爱一首歌常常因为某一句歌词，但是真正动人的不是那句歌，而是在你生命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一首老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它的点播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狐狸，一首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送给大家。

好的，下午时间10:31:13啊，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已经过了大半了。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的直播间，我的名字叫陈峰。周一，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里能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声周一快乐啊，并且希望大家在这一周呢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计划，并能够快乐的度过，好吗？好的，刚刚的一首老歌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之后，我又听到了一首《听海》这样的一首歌哈。可能很多朋友读书的时候觉得很好听，当你谈过恋爱之后听起来又觉得什么呀，伤心。工作的时候呢，觉得这首歌带给你的是满满的回忆，现在闲暇的时候觉得是很美好的。即使那个人已经不在身边，即使还是一个人，即使一辈子一个人，有音乐我觉得有回忆，能哭能笑这辈子也会很好哈。好的，张惠妹的一首《听海》送给大家。

好的，一首老歌，一首《听海》送给大家，又会勾起大家多少的回忆呢？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到过在海边的一瞬间，是不是感觉又会不一样，对吧？好的，所以呢，每一首歌带给大家的回忆和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把你认为喜欢的，想点播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呢，一辈子里呢，都在等，是不是？等这个字可能贯穿着很多朋友的生活。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可是后来呢？等没了选择了，等来的是什么呀？遗憾。那么唱得很投入、很完美的一首歌曲。可以惯着你，可以换了你。那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很多朋友的心里的不一样，对不对哈，朋友们？人生短短几十年，时光匆匆，善待你生命中的每个人。人生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过期不候的，一次转身的离开，或许就是这一生后会无期。世上有太多的人值得我们去珍惜，不要浪费在不必要的感情里面去耗费自己的精力，在那些不必要的人或事儿上，把你的善良和美好留给值得的人和事。这样的你，便是一段完美的经历。特别喜欢米林的这样一首独特嗓音带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沧桑感觉的这样一首歌，一首可以惯着你，可以换了你，一起来听，一起来感受。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

0: 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1: 点播心情，
0: 点播快乐，
1: 点播快乐。
2: 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长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最后的这个今天很流行的一首歌哈，《岁月如笔写春秋》，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啊，一起来听，看看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吧，好吗？

好的，朋友们，现在是上午时间10:52.31，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好的，把这样一份正能量的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送给大家。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一定有照亮我们的光，一路前行，祝你开心顺利。

好的，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分享心情，给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参与节目的朋友，欢迎您关注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感谢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呢，都是喜忧参半的，每个人都是如此，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的走过哈。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忧伤、感恩、仇恨都会被我们视为最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真实的意义。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相信我会把这一生过好》，送给大家，结束今天节目，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这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

0: 先生，我看呢，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阁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
1: 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安排一个位置。
0: 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
1: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公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超车之上，超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超车呢？这个超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巢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似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尘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边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亳州离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啊、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

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李世宗当中将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将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闹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呀，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您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一般老百姓敢来吗？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她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她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永范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永范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这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武范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武范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
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着那个办吧。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啊，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儿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子产听完喽，哎，说这个事情啊，这是国之不幸啊，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啊，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哎，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范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武范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妹妹说嫁谁就嫁谁。这么一来，哥俩一听好了，日子定好了。到了这天，这公孙楚、公孙贺这哥俩先后来了。这公孙贺也就是这大哥，呵，为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袋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范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着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范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范府里边的这些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剑搭在弦上，啪一剑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剑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范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但是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武范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之后就明砍，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
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墓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

0: 巴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是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是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啊、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是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这道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道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可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子产。子产这个人在治理朝政上，在使用人才上独具一格。别看郑国这个国家不大，由于有了子产，是很多大国对这郑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子产，跟子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子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子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

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上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哼，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路，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只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儿，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儿。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您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喽，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
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在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襄阮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边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战事不利。杜预就说，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式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几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
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

0: 人到那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那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禽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禽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啊、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对过来了很多人，有人向齐侯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乙喜，齐侯就召见乙喜了。乙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啊，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在马上就乐了，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得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玄庆，玄庆庆，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地空堂的。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的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鲁国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玄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玄庆，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毕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搞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你们国家不是有国君吗？不是有官员吗？啊，对呀，啊，当然要没有国君没有官员那还叫什么国家呢？哎，孟子说有国君有官员你这叫国家，那么你没有官员没有国君就没法管理百姓。话又说回来，你们国家不是也有百姓吗？啊，那当然有百姓啊，那能没有百姓？是啊，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一样啊，把这个土地呀画成像井字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00亩，是老百姓的私田，每个老百姓种100亩地，但是在种这100亩地之前，必须先把当中间这一块公田把它种好，然后再种你的私田。公田收的粮食归国家，私田收的粮食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这种井田制。这种井田制有个什么好处呢？老百姓大家共同都为公家种这一块田，大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就说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帮助，很团结，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滕国向国君禀报了。
那么孟子在和毕湛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他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雍国。这雍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

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

在上面挂着这么亮，在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那狗会出来吠日能这样吗？后来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或者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象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3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等等，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0: 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
1: 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是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你们谁也别管，谁要是胆敢到这儿来劝阻我，砍脑袋，不饶恕。
0: 但是这个伍举他是一个忠臣，这伍举说我喝出去了，
1: 于是到后宫里边去求见楚庄王。
0: 这楚庄王就让他进来了。
1: 楚庄王一看这伍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这伍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伍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您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它落在山丘之上，它也不飞，它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三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三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伍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三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
0: 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伍举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
1: 说大王，臣告退。
0: 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
1: 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
0: 文武大臣又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边跟大伙玩。
1: 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
0: 他呀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
1: 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
0: 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
1: 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
0: 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
1: 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
0: 三四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
1: 所以臣冒死进谏。
0: 话说完了，您砍脑袋吧。这苏从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
1: 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从退下了。
0: 苏从这一

0: 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
1: 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武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三四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襄公，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打到了他的国都了，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了。被攻破的时候，郑襄公呢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这哭。

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下属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牵羊，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牵羊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相约有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
3: 打火机这首歌曲发行于2025年6月5日，这首歌以简洁而生动的歌词，如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营造出失恋后的孤独与不舍的氛围。慵懒的嗓音搭配简单却抓耳的旋律，将失恋后的惆怅与固执期待演绎得淋漓尽致。编曲上以木吉他为主，辅以和音，简洁而富有质感，没有过多的修饰，却能直抵人心，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优质歌曲。
4: 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0: 感受，是渴望正义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是为佳作，由唐田作词，周雨丽作曲编曲，张靓颖献唱的《灼灼韶华》主题曲，于2025年7月25日发行。唐田以刀锋般笔触特写归训下的挣扎，周雨丽的旋律兼具破碎感与决绝力，张靓颖从压抑呢喃到旁。

由吉他为底，辅以简约配器，用五声音阶勾勒出城市的温润肌理。歌词以白描手法定格玉林路、小酒馆等意象，将对第二故乡的留恋藏于市井细节中。赵雷纯粹的嗓音赋予歌曲穿透人心的力量，既引发成都人的共鸣，也让异乡人心生情愫，更成为一张鲜活的城市文化名片。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堪称治愈人心的经典，这首歌收录于2019年同名专辑，由张简君为作曲，诗人程填词，曾作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插曲引发共鸣。编曲与钢琴主导弦约烘托，简约却极有感染力，主歌平稳叙事，副歌旋律舒缓攀升，将情绪层层递进。郁可唯用细腻且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将路过人间的豁达与惆怅娓娓道来，歌声哀而不伤，既直面离别苦楚，又传递珍惜当下的暖意，每一段演绎都直击心灵。

鹿晗演唱的勋章堪称励志佳作，由朱婧汐填词，于2015年中收入专辑，亦是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编曲以磅礴弦管乐铺就史诗感，融合英伦吉他美学，将海洋般的气势与细腻的情感交织。鹿晗的演唱克制而有力，人声与编曲的精妙平衡，让伤痕及勋章的歌词直抵人心。这首歌不仅斩获多项金曲奖，更曾作为奥运征程配乐，成为跨越时光的追梦符号。

将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

0: 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3: 覆巢之下乱惊慌，退居幕后栽栋梁，多年辛苦东流水，一脉相承弟子强。徐渭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试图自杀，具体方法如下：方法一，用斧头砍自己的头；方法二，用钉子钉入自己的脑袋；方法三，用锤子锤自己的肚子。要说奇人呐，就是奇人，自杀也用这么奇怪的招数。但是更奇怪的是，虽然历经不懈的努力，他竟然还是没有死成。虽然他鲜血满面，长钉入脑，内脏出血，偏偏就是没死，创造了医学界的奇迹。所以也有人猜测，他不过是为了避祸装疯自残而已。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装疯，他的本钱似乎也下

他不过是为了避祸，装疯自残而已。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装疯，他的本钱似乎也下得太大了。但是总而言之，他吃了很。此时已是隆庆年间，天下已然大变，物是人非。50多岁历尽沧桑的徐渭看上去似乎比70岁的老头还要苍老。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外表落魄不堪的人，竟然就是当年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东南第一军师。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前程，连希望也已经失去。于是孑然一身的徐渭开始流浪，他游历全国，福建、直隶、山西，然后是冀州。在那里他再一次见到了戚继光。徐渭平生为人孤傲，自负其才，经常蔑视他人，却唯独对戚继光礼遇有加。因为在他看来，此人极其生猛，其才不下于己，所以引为知交。见到这位久别的战友，戚继光十分激动，他安排了酒宴招待老朋友。在酒桌上，两个人把酒言欢，谈及徐渭将来的去向时，戚继光表示希望他能留下来在自己的军中效力，徐渭却只是笑而不答。戚继光是个机灵人，也就不再提起。徐渭并没有变，虽然落魄，虽然流浪，却依然是那个心高气傲的徐渭。于是话题又回到了当年的平倭事略。精研兵法的徐渭开始畅谈天下名将。在他看来，自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为三人而已，戚继光、俞大猷以及谭纶，时任蓟辽总督，其余的皆是泛泛之辈，不值一提。这里提一下谭纶，此人虽后来的名气不如戚继光，当时却是戚继光的上级。他文官出身，喜好军事，从军30余年，极有谋略，而且对敌作战勇猛，每次打仗都要亲自上阵。据统计，被他亲手杀死的敌人就多达100人，可谓是杀人如麻，名将之誉实至名归。戚继光同意徐渭的说法，却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说的没错，只是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第二天拜别了戚继光，怀着好奇心的徐渭出发前往辽东，他要亲眼见一见那个连戚继光也推崇备至的第四个人李成梁。在辽东，徐渭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时任辽东副总兵的李成梁家要请先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聘。当看到眼前这个落魄的半老头子时，李成梁差点准备让人给他盛点饭，让他赶紧走人。但是出于礼貌，他还是极有耐心地询问此人有何专长，能教些什么兵法。当这个答案传到众人的耳朵里时，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同时哄堂大笑，李成梁也禁不住笑出了声。自己就是武将，还要你这个糟老头来教兵法？然而堂下的这个人却丝毫不乱，只是静静

地看着那些嘲笑他的人。李成梁却不笑了，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久之前，冀州总兵戚继光曾派人快马前来报信，描述过一个类似的人。他改变了态度，小心翼翼地问道：阁下是从孟珠那里来的吗？戚继光号孟珠。徐渭微微地点了点头。于是李成梁严词呵斥了那些无礼的部下，问出了第二个问题：阁下可是姓徐？在得到再次肯定后，他立刻迎下堂来，恭敬地向这位老先生行礼。旁边的人惊讶至极，都瞪大了眼睛，但是李成梁却清楚地知道，当他还是一个落魄秀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是筹谋东南，名震天下。李成梁把自己的长子李如松和次子李如柏叫到身边，当面交付给了徐渭，并叮嘱他们要用心向学，虚心讨教。徐渭并没有辜负李成梁的期望，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将自己的文赋才学以及在那段抗倭岁月中所领悟的一切悉数交给了这两个少年。毕竟徐渭的这套理论和之前先生教授的完全不同，特别是他所传的抗倭兵法似乎并不适于对付那些平日纵横驰骋于平原之上的蒙古骑兵。李如松产生了疑问：学这些有用吗？徐渭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于是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李如松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着徐先生教给他的一切。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不久之后，徐渭提出了辞职。虽然李成梁百般挽留，他却依然离开了这里。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二十多年后，朝鲜平壤，被追得只剩半条命的朝鲜国王李炎终于回到了他的王宫。而在此前不久，这里还曾是清朝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的指挥部，但现在他将在这里召开盛大的宴会，欢迎那个赶走日军将他接回王宫的人。蓟辽提督李如松如约前来了。作为元朝军指挥官，他率军自入朝以来连战连捷，多次击败日军小西行长部，歼灭上万敌军，接连收复平壤、开城、平安、江原等地，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场的危局。李炎十分崇敬李如松，对他的用兵之法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毕竟要没有这位仁兄，估计他还不知在哪个山沟蹲着呢。但是在他的心中也有着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于是借此机会他请教了李如松：贵军如此善战，那为何之前祖承训将军会失败呢？李炎所说的祖承训是先期入朝的明军将领，但是他作战不利，没多久就全线败退回国，与后来的李如松

形成了强烈反差。李如松笑了一笑，吩咐手下拿出了一本书，展示在李岩面前。治窝之策，皆在此书之中也。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绩效新书》，作者戚继光。李岩大喜，看过了封面后，准备从李如松的手中接过此书，继续看内容。然而李如松面上保持着微笑，手却紧握此书，缓缓地收了回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这本书不能给你看。李岩没有勉强，却牢牢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后来命人到中国大量购买，绩效新书就此传入朝鲜以及日本。虽然李如松拿出了硬通货，但是李岩仍然有所怀疑。他接着询问李如松，难道他打仗就只凭这一本书不成？李如松收敛了笑容，他庄重地告诉这位国王，此书是名将戚继光所写，书中总结了其当年与倭寇作战十余年之经验，专克日军。虽看似不起眼，却极难领会，要妥善运用，未经长期实践，断不可为。而自己能熟悉其中兵法，却非此书所赐，因为该书尚未出版之前，他就早已通晓了其中的奥妙。于是李岩好奇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此书未成之时，你又怎能熟知书中兵法呢？啊，那是很久以前我的老师曾教授于我。李如松向着南方昂起了头，他很清楚，在四十多年前，作为自己的先辈，他的老师曾在那里与戚继光一同战斗，驱除倭寇，保家卫国。此时是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但是李如松不知道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那个曾经教过他的老先生正躺在一所破屋之中，他已经卖光了所有的字画，贫病交加，且无人理会。不久之后，他带着满腔的悲愤，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年73岁。徐渭传奇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已经顽强地坚持了太久，他所有的一切都将被载入史册，因为绝顶的才学机智和那些不朽的功勋。无论胡宗宪和徐渭结局如何，他们总算有过辉煌光明的时刻。然而对于徐阶而言，从头至尾他的生活都笼罩着重重黑雾。杨继盛死了，唐顺之走了，众叛亲离的场景再一次出现，手下纷纷的另寻出路，没有人愿意依附于他，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严嵩作对。而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无疑是王士珍事件。王士珍被列入了严嵩的黑名单。其实这位才子并没有得罪过严首辅，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在杨继盛死后，他帮助这位穷困的同学收了尸，并且还嚎啕大哭了一场。不过是帮人收了尸，不过是痛哭了一场，难道连这点权力

0: 都没有吗？
1: 对于严嵩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反抗者要整，同情反抗者也要整。他把自己的矛头对准了王世贞，但是王世贞是聪明的，他十分小心，没有留给严嵩任何把柄。但是严首辅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的父亲。说来也巧，恰在此时，王世贞的父亲王玉工作上出了问题，被革职查问。本来这是个可大可小的事情，但是由于儿子的问题，严嵩横插一杠，竟然问成了死罪。王世贞慌了，他舍弃了所有的尊严和立场，即刻离职，赶往京城，直奔严嵩的家。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包括父亲的生死。这招单刀直入也有些年头了，陆炳用过，严嵩也用过，现在是王世贞。不过可惜的是，这次他的工作对象不是夏言，而是严嵩。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门口，日夜不息，不停地磕头求饶，不停地痛哭流涕。严嵩似乎也被感动了，亲自接见了他，当场表示此事不用担心啊，有我严嵩在，你爹自然没事。王世贞相信了他的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不但没见父亲出狱，刑部的同事还透风给他，说严嵩曾数次催促，让他们赶紧结案，杀掉王玉了事。王世贞惊呆了，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思前想后，他决定用最后一个方法，一个许多人死也不肯用的方法。第二天，在朝臣们上朝的便道上，王世贞和他的弟弟跪拜不起，面对前去上朝的文武百官，不住的磕头，直到血流满面，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说句好话，放了自己的父亲。然而，没有人理会他们。于是王世贞做出了为无数读书人痛心疾首的举动，他跪在地上，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一边扇一边哭，扇到脸部红肿，口中还不住的呼喊，希望有人善心发现，帮他们救父亲。但是依然没有人理会他们。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但所有的人都没有出声，因为像杨继盛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一个月后，王玉被杀掉了，王世贞悲痛欲绝，却无计可施。严嵩再次获得了胜利，然而他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他继杨继盛事件之后干的第二件蠢事。因为王世贞是个绝对不能得罪的人，要知道这位王兄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却是大才子，他是文坛领袖，社会影响力极大，据说无论任何人只要得到他的称赞，就会声名鹊起，任何古董字画只要他说好，大家就认定是真好。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有话语权的人。于是严嵩就麻烦了。
2: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

0: 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鼠犬吠日。唐代的柳宗元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公元805年，新接位的宪宗把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全部贬官，柳宗元被贬到湖南邵州。在赴任的半路上，皇帝又加贬他到湖南永州为司马，同行的还有母亲、妻子和堂弟。到了永州，没有居住的地方，幸好龙兴寺的和尚久慕柳宗元才名，帮助他们一家在寺中安住。柳宗元住在龙兴寺西厢，他常在那里凭眺湘江景色，并写《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纪念这段经历。第二年冬天，天气寒冷，连连下雪，岭南的黄犬从未见过这种景色，汪汪汪叫个不停。柳宗元在永州生活艰苦，不久母亲病逝，后来庙中失火，他侥幸逃出。柳宗元在困境中仍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遭到政敌们的造谣中伤，丑化他为怪民。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叫韦忠立，写信给他，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柳宗元深受感动，他在《答韦忠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川南的狗看到太阳便狂叫不已，这鼠犬吠日的现象确实存在。柳宗元在信中讲了许多道理，韦忠立很有启发教育。他所提到鼠犬吠日常被人引用，吠狗叫，成语鼠犬吠日形容少见多怪。
2: 满分未寒。晋朝初年，有个名叫满分的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似乎体格十分健壮。其实满分非常怕冷，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是穿得多多的，还缩着脖子拢着双手，恨不得整个人都缩到衣服里面去。他家里从深秋时候便生起炉子来烤火，一到冬天，他更是成天都坐在炉火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一个深秋的早晨，夜里刚下过霜，屋顶的瓦片上、树的枝干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霜。狂风呼啸，黄叶在风中旋转飞舞，寒意逼人，直侵入人的骨髓。即位不久的晋武帝派人来宣召满分马上入宫去议事。满分忙不迭地穿上一件又一件厚衣服，一出府门就赶紧一头钻进了蒙着厚厚的轿帘的轿子中去了。到了宫中，晋武帝让满分在靠南的位置上坐下，然后就开始和他商谈朝政。说了一会儿话，晋武帝忽然发现满分紧皱双眉，浑身打颤，嘴唇更是筛糠般抖得厉害，脸色也很不好看，就很关切地问他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就先回家去休息吧。满分哆哆嗦嗦地指着北窗说，陛下，今天刮起了大风，臣觉得十分寒冷。晋武帝回过头来看了看北窗，北窗上面装的是玻璃瓶，透过玻璃瓶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晃得厉害，黄叶漫天飘飞，但是 风却没有办法透进来。晋武帝不禁笑了起来，对满分说，那里装的是玻璃瓶，外面就算风再大也根本吹不进来，你怎么会觉得冷呢？满分听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解释道，臣听说南方一带的牛怕热，看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于是就热得喘起气来。臣一向怕冷，看见树枝在寒风里摇晃，就好像南方的牛见到月亮也会喘气一样，感到寒冷无比，以至于会发起抖来，请陛下恕臣失礼。晋武帝听了这话，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就没有怪罪满分，又和他稍稍谈了一会儿话以后，就让他回去了。南方的牛看见月亮热得喘气，和满分借树枝摇晃冷得发抖，都是一个道理，见到与某些印象极深的东西相关的事物，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做出与见到前者相同的反应。可见我们在看到相似的现象时，不要只考虑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仔细地调查分析一番，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3: 以貌取人。以貌取人的意思是根据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质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这则成语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由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师之宰予，以貌取人，师之子予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春秋时，大教育家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子予，一个叫宰予。子予长得很丑，宰予长得很英俊，孔子对他俩的态度截然不同。子予因其貌不扬，长得难看，当他与孔子初次见面，给孔子留下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好。孔子嘴上没说，可心中暗想，这个人长得像个丑八怪，一定没有什么才气，因此他对子予的态度十分冷淡。后来子予只好退学，回去自己钻研学问。而宰予因为长得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加上他口才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认为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很有出息。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子予是一个热爱学问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在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相反，宰予却非常懒惰，尽管孔子非常认真地教，可是他的学习成绩极差，孔子曾再三地劝导他，但他都不听，有时甚至天已大亮了，他还在床上睡懒觉，气得孔子把他比作没有用的朽木。后来宰予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官，可是没多久就因为和别人一起作乱被齐王处死了。孔子听到宰予的死讯，进行自我反省后曾感慨地说，从子予身上使我知道，不能以外貌来衡量一个人，而宰予的事也告诉我，不能凭一个人所说的话来衡量他。这是一位智者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以貌取人或以言取人，都是不足以训的。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一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

0: 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

是，马林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祸驾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五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它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着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的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方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跟我哼哼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下子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嗯，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啊，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两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

0: 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南陈呐、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这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出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儿，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儿，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说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嘛，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 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

0: 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今天先给你说这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筒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筒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筒这样，厂里有问题啊，烟筒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是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封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这都着了，很危险。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2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的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到上座，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改烟筒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2句话，说曲突喜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筒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点，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曲突喜心是一个道理。曲突喜心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

0: 本时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取图洗心，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取高和寡。取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和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和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雀，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卖贱买牛。卖贱买牛啊，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随传。

孔遂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是一个王。孔遂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孔遂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反。刘贺这个人吃喝玩乐，整个是一个欢乐王，一天到晚沉湎酒色，什么事都不问。这拱随就不止一次的跟这个刘贺进言，跟他说：“说您作为一个王爷，作为一个皇亲，万万不可这么做。您这样做的话，会误大事的。”后来这刘贺呀都怕拱随了，一见着拱随就躲着走。就这样，拱随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成皇上了。这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拱遂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拱遂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拱遂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拱遂留下了。汉宣帝当皇帝以后，渤海郡那个地方经常有强盗出现，汉宣帝就打算派一个有本事的官员到渤海郡去当这个渤海郡的郡守。宰相和御史同时推荐拱遂去当渤海郡的郡守。汉宣帝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何等样人，要见见他。结果这天就把这拱遂给招来了。汉宣帝在上面往下一看，这老头那年呢，这拱遂都70多了，再加上他长得其貌不扬，个不高，又干又瘦，就这么瘦小的干部老头，汉宣帝心想让他当渤海郡守，到那儿去灭匪去，他被把命搭上啊。汉宣帝就问这拱遂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拱遂自个儿说，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儿去怎么办？拱遂就说了，说陛下，我想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连年灾荒，百姓没吃的，被穷所累，所以

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公崔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结果这个公崔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让穷苦的老百姓先得有吃的。有了吃的之后，这公崔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试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那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看见挎刀的把刀卖了买牛犊。所以卖剑买牛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卖剑买牛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改行务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叫翟英，一本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翟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且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陵。柏陵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陵的啊，在南为药，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药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药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

0: 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和雍亲王正着急，又来了伙住店的，老老少少四五十人呢。这一进院子，占了半院。佟麟往外一看呢，哎呀，高兴了，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挨着他的是二哥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侯二侠，再后边的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大盼飞星侠苗泽苗韵宇，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陶少仙陶少荣等等，众人全都来到。再往后看，年轻的牛小子孔秀张望司马良夏九龄，哦，背包罗伞啊。佟麟赶紧下了台阶迎接，东侠乐坏了，海川，嘿，这个巧劲儿，你们也住到这儿了啊？佟麟说，可不是吗，就好像事先约会好了似的。大哥，我谈了麻烦事儿了。什么事儿？您到屋看看。说话间领着众人进了屋，屋小装不了这么多人，年轻的都在外头。佟麟呢，把各位侠客领到床边，一指床上躺那老头，介绍了前后经过。佟麟一抖了手，你看，明明我一片好心惹来罗烂了，老头吃饱了一挺脖没气儿了，是吗？大家围着床看看，这老头不认识。可从外边呢又挤进一个人来，谁呀？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李元跟佟麟磕头的把兄弟，李元挤过来一看，呀呀，一手床上躺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西方大侠常备飘然叟于成于洞海师父。这个于成使的这招瞒得了旁人，瞒不了他徒弟。李元是顶门大弟子啊，爷俩都是侠客。李元乐了，兄弟别着急，各位别着急，哈哈哈哈，我师父爱开玩笑，他老人家使的这招啊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我现在还没学会，这功夫要学在身上叫他死跟真的一样。我说几句啊，师父您别开玩笑了，把大伙都急坏了。师父您起来吧。西方侠一听一咕噜声起来了，狠狠瞪了李元一眼，切，把教会徒弟饿死老师，谁让你当众给我谢礼。哎，把大伙全都逗乐了，有这么闹着玩？显得也高了，身体显得也发胖了，红光满面，是二目如灯，好像那脸上充了气了似的，那太阳穴都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舔舔起来了，腰板倍儿直。哎呀，雍亲王在旁边一看，心中想罢了，中国的武术世界绝伦，这玩意儿真了不起，这老头的气功练得不错，刚才真把人吓得不轻。大家一看西方侠在这，老前辈纷纷过来见礼，西方大侠一手相搀，各位各位见笑见笑，哈哈哈哈，别忘了这句话，老小孩小小孩，别看我今年100

03岁了，我就像那10来岁的小孩似的，没事吓唬吓唬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呐，害怕没？佟林擦了擦汗，老人家有点，但是呢，我又不太相信您死了。行，来来，到外屋，到外屋。到了外屋了，东霞先给介绍，老人家，您知道这位是谁吗？当今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爷胤禛，这是雍亲王啊。西方侠赶紧跪倒给雍亲王磕头。西方侠呀，什么侠也不行，你侠客无非就是人们给你送的绰号，人家这是一国的亲王，在封建社会那还了得，你是当庶民的，侠客也得磕头。雍亲王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哎，我您这手绝活可不错呀，什么时候教教我，我也学学。西方侠也乐了，爷您乐意学，将来有的是机会。大家分宾主落座，伙计这才明白啊、哦，闹了半天开玩笑呢。哎，这老头不是要饭的。哎呀，真把我也吓得不轻。又找进几个人来，准备桌椅，把大壶拎进来了。这帮人都爱喝茶水，宴茶七上，外边准备吃喝。在此期间，众人闲谈，问西方侠从哪儿来，西方侠把经过讲说一遍。咱们说到这里，介绍介绍，这西方侠于城于东海，山西太原府的人，威震西北，33路名侠之首。说33路名侠最高谁？就是人家，今年103岁。要讲究出身经历，在座的谁也不行。想当年西方侠在山西三闯桃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一举成名于天下。就当今大清国四大名剑、四小名剑、江南八大剑侠，各地的隐士就见着于城也礼敬三分，年纪和那份儿在那儿，也真有能耐。于城的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那么老头从太原府干什么来？访佟林。这个老头有点气儿啊，最近听说江湖上新出了一个人，这人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佟林佟海川，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听到这儿不爱听，心说哪冒出个佟林来？我103岁了，不敢说德高望重，威震西北，压盖中原，我都不敢说这大话呀，我都没有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小小的年纪忘乎所以，你敢吹这么大的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啊！啊，怎么还来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西方侠，你叫镇八方，算了，你爱镇哪儿镇哪儿，我西边啊不叫你镇。老头一想，我非会会他不可，堵着气离开太原府。这一路之上，老头这气儿就更大，凡是路过有人的地方，只要到了酒饭茶肆，没有不谈佟林的。佟林长佟林短，俨然把佟林就捧上了天，是当代的活佛。哎呀，老头一听完了不爱听啊，心说佟林呐、啊，见着面，别的没有，我有18路通背拳呐、啊，看家的招数，我会会你柳叶摸身棉丝掌。哎，在这巧遇了，巧遇啊！佟林和雍亲王胤禛走到半道的时候，于城就发现了，一打听，知道前面走这个庄家大汉就是佟林。老头要试试他，故此装疯卖傻，
把好衣裳脱了搁包里。

弄了身破烂穿上了。你像有这种身份的人，那不用一般的鄙视啊。老头为什么叫他背呢？心说佟林，甭别的，我叫你背我泰山压顶，我就把你压趴下，我看你叫不叫镇八方。没想到就在院里头，西方家气望下沉，使用泰山压顶的决议居然没有压倒佟林。到底佟林撑住劲儿把他背到屋里头，西方侠暗自称赞，罢了，不愧是个侠客，小伙子真棒，谁也不行，服了。至于后面那是开玩笑了。另外通过这件事说明佟林喜老怜贫呢，侠肝义胆，德才兼备。您记住这句话，说这个人能耐太大了，那有超人的本领，另外得有德行，没德不行。要本身缺德，你能耐再大，你德缺的越厉害，这玩意儿成正比的。第一是人品，第二是武艺，所以我们才讲叫德才兼备，品德高尚。西方侠从心往外敬重佟林，认为自己呀、想错了。哎呀，还有点自我检查呢。老头觉得你说我103岁，这何苦的呢？听着风就是雨。幸亏今天我试验佟林了，不然俩人一伸手，真把佟林给伤着，我老了老了，我不损寿吗？我，好样的！我们武林之中能有这样的接班人，这是一大幸事，替祖师爷高兴。所以坐下之后，西方侠毫不隐晦，把自己的想法、自我检查啊都说了，说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啊。最后，西方侠拉着佟林的手，还穿呢、老哥哥，对不起你，不，您是我的老前辈，肩膀头齐为弟兄。老人家这可不行，绝对不行。我跟您徒弟铁掌李元冲北磕了头了，我跟您再论弟兄，这怎么回事？对不上号了。不，江湖大乱道，各论各地，你就是我兄弟，你是我亲兄弟。海川呢、从今以后闯荡江湖，你好好闯荡，就照这样往下走，没错。有人不服，老哥哥我对付他。大伙一听更高兴了。简短结说，在这住了一晚上，大伙几乎没睡觉，这帮人凑在一块说起来那话没完呢，请着西方侠一同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参加9月9重阳盛会。哎呀，西方侠听到这儿，心里堵个疙瘩呀。海川呐、各位，我可不是长铁扇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铁扇寺的俩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那是武术的尖子，太难谈拢了。咱这么说得了，我谁都不服，唯独对这俩出家人我有点畏惧，都有决意在身。海川看得出他们把矛头都集中在你身上，你要到那儿去是凶多吉少，况且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9月9重阳会为名便请天下武林高手来对付你，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海川多加谨慎呐、佟林点头，是，但是我们已经答应了，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刀山我们也得爬，油锅也得跳了。那倒对，好嘞，谁让我赶上了呢？我也舍命陪君子，咱们一同去。大伙高兴。第二天众人起身了，往前走了一站，正好到了白马河甘家铺。

0: 这是属于一个山村，没有电房。大伙在这街上来回溜了三趟，皱了眉了，这怎么办呢？这么多人能住露天地吗？哎，找一家投宿吧。这么多的人找谁家投宿啊？就得找有钱的人家，房子比较宽敞的。哎，正好走到西头，一看有这么一家，高墙黑门楼，院墙高大，瞅这意思能有几十间房子，甭问，这是本地的大财主。二侠侯杰过去叫门，开门的是个家人，这家人吓了一跳，一看，哟，怎么来这么多人？这干什么？这是？各位有事儿？二侠一抱拳，烦劳你跟主人通报一声，我们呢上云南茂山铁扇寺，正好在这儿路过，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错过了宿头。你说怎么办呢？也不能住露天地，能不能跟本家主人打个招呼，借宿一宿，明日多多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么多人可能够呛。正说着，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了一声：“老五啊，怎么回事？”“回员外爷，来了不少人，想要在咱家借宿，门户开放。”带我观看。没见着人，听着声，这声音呢就像庙里敲那钟一样，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回音。众人一看，红灯往左右一分，本宅的员外出来，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手里的擎着一对钢胆，上中等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花白胡须，那个眼睛那个亮，那个气质那个高贵，真不得了。在身后跟着五六个，一瞅就是练家子，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主站在门这儿，闪目打量打量同林众人，看得出来的这些人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人把钢胆交给家人一抱拳，欢迎欢迎，既然各位能敲开我家的大门，说明咱们有缘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各位里面请。来人收拾屋子。
1: 哎，是。
0: 这屋里就动手打扫卫生，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众人到了屋了。进屋了早就掌上灯了，这蜡多点几只，灯笼多挂几盏，显着亮啊。进了屋一看，人这厅堂啊，几十人上百人装得开，九间房子打通了，这是个大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这主人看了看，请问各位，你们哪位是带队的？镇东侠过来了啊，不才在下我是牵头的，您是啊？小老儿侯廷是也。
1: 什么？侯廷？
0: 如果我没猜错，是不天下有名赫赫的镇东侠就是您？不错，正是小老儿。
1: 哎呀，侠客光临，失敬失敬，太欢迎了。
0: 东侠就问人家，请问员外爷尊姓大名？
1: 哎呀，
0: 我哪来的什么名气呀，住到山村闭塞之地，我姓甘，我叫甘雨，甘凤池。就这句话一说出来，大伙全站起来。
1: 西方侠眼睛一亮，您就是画地无形演义侠大侠甘凤池。
0: 哎呀，惭愧惭愧，正是在下。好嘛，侠客遇上侠客了。

0: 甘凤池在这套书上可不得了，他不属于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中，但是以他的能耐，以他的名气，超过三十三路名侠。在前套书上这个人呢事儿还不太多，到了后文书上事儿多了。就这个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以后继承了皇位啊，就是大清国的雍正皇帝，他最信任的就是这个甘宇甘凤池，曾经叫甘宇甘凤池牵头成立了一支血滴子。你要说血滴子什么谍报队，那谍报队是干什么呢？蓝衣社、暗杀团、军统，这你明白没？谁不服雍正皇帝，在背后发牢骚说怪话，谁胆敢要造反，都归这血滴子管。只要你头天冒出这话，第二天脑子就没了。甘凤池将来就当了这个头子，颇受雍亲王的重用啊，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大伙真没想到，闹了半天这么大名气的甘宇住在这地方，你看这事巧不巧？彼此客气了多时，甘宇一看这么多高人来了，自然是高兴啊，隆重设宴款待来宾，特别是感兴趣的就是雍亲王和佟林。甘凤池拉着佟林的手问这问那，羡慕的不得了，看得出从心往外敬重佟林。佟林拿人家当老前辈，自己才出世几天呢，满打满算不到二年，跟人家成了名的剑侠没法比，所以谈起话来格外的亲近。一会儿酒宴摆下，众人边吃边谈，大伙就谈到九月九赴重阳会，到云南帽山铁扇寺。甘凤池点点头啊，不过甘凤池提议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各位你们的风险太大了，因为我离着帽山不太远，我跟两当家的济慈济源打过交道，但没深交，我深知这两个人武艺出众，非同一般。这玩意儿请着佟侠客和东侠到那儿赴会，真要说翻了一动手，谁知道了？佟侠客、侯大侠，你们可好自为之，这不是闹着玩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众人不住的点头，可在这谈论着呢，年轻的人也摆了几桌，大伙划拳行令，尽情吃喝。最没出息的就牛小子，就佟林这师弟。这牛小子什么也没听见，两只眼盯着桌子面上，专看吃什么，什么四喜丸子、水晶丸子、肘子了、溜肉段了，这玩意儿他都爱吃。他光琢磨这菜什么滋味，打摆上来他就开始吃。后来吃的是酒足饭饱，说他没出息在哪儿呢？上边装满了，下边来事儿。他站起来了，问旁边的张旺：“我张旺，茅房在哪儿？”张旺乐了：“我说你这不过你两头忙啊，你这太没出息，刚吃完底就得方便方便。”“
1: 你废话少说，我憋不住了。”
0: 张旺想耍耍坏，可一想别家当着那么多高人呢，这要当众一出丑，我老师非宅怪我不可，所以他问身旁一个伙计：“你本宅的？”我说：“你接问一声，你们这有茅房吗？”伙计说：“茅房能没有吗？在后院的，麻烦我们这伙计要上茅房啊。”来来，这家人点着一盏灯，头前引着路，牛小子在后头跟着，奔茅房。到茅房还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方便完了，他一边系裤子一边往回走，正好路过一排空房，
1: 牛小子悄悄往空房里一看，是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饮水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都是随处可见的，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饮水机也能引起火灾，您会相信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这饮水机的安全使用。
6: 2008年9月28号深夜，北京市陈先生家突然着起了火，屋内家具、电器和收藏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事后消防部门鉴定起火物为饮水机。2012年3月，住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刘先生家里也遭遇了类似的灾难，好好的屋子布满了黑灰，起火物也正是家中的饮水机。
5: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大火竟然是由饮水机引起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7: 饮水机引发火灾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器短路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干烧。
6: 电器设备用的时间久了，绝缘体会老化变质，容易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说饮水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能加热，也就是所谓的干烧，还会引起火灾，相信我们都会持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做一个实验，一探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饮水机，首先拿下它的水桶，完全没有水。另外我们打开一下水龙头，依然是没有水。这台饮水机已经用了将近两年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饮水机的内部构造，我们打开饮水机的后盖，如果干烧真的会起火的话，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饮水机随着干烧的进行，饮水机内部发生了变化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所用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放了一个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分钟过去了，饮水机安然无恙。现在饮水机已经干烧3分钟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时间刚到5分钟，饮水机开始冒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慢慢有了火苗，着了。您看，仅仅5分钟的时间，饮水机由于干烧就冒起了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饮水机化为灰烬。 如果这要是在屋里，必然会引燃周围的物体，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台饮水机尽管是在机器里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烧，但烧水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也就是说饮水机一直在认为机器里有水在不停地加热。看来干烧时这台饮水机的温控保护器是失灵了，于是饮水机在持续干烧的情况下，加热棒持续升温，引燃了内胆和电线。
7: 这是一个常规的饮水机，我们来转过来看看背面。这个刚才所说的温控器原理主要是热胀冷缩，热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膨胀，导致温控器切断电源，不再加热。有时候啊，饮水机用久了，元件可能就不那么好使了，温控器失灵就不会切断电源，加热棒就会一直加热，如果此时没有水，饮水机就会干烧引发火灾。
5: 看来只要是电器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将饮水机的电源拔下，及时的换水，防止干烧。饮水机周围更不要摆放易燃物品，平常我们要多加小心，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寒冷的天气让电暖气再次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了。安全合理的使用电暖气是保障我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关键。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如何安全使用电暖气。
2: 电暖气怎么摆放都可以吗？我们家中的电暖气啊，一定要直立的摆放使用，而不能倒放或者是斜放，特别是油汀电暖气，因为这类电暖气是发热管对周围的导热油。

0: 不进行加热来放出热量，若倒放或者斜放使用的话，就会造成空烧，把发热管烧坏，从而引发火灾。如果把油汀电暖气用于大房间取暖，应该尽量靠近空气对流的位置。在用于儿童房间的时候，应该设置隔挡措施，以防儿童烫伤。 所以电暖气的摆放位置也很重要，不当的摆放不但会浪费资源，还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出现漏油、声音异常等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以确保安全。您记住了吗？在电暖气用电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在给电暖气通电时，一定要使用三孔插座，不能随意换用没有地线的两孔插座，因为电暖气是耗电功率比较大的电器。 容易在电暖气表面形成静电，一旦静电不能释放出去，容易造成触电，而三孔插座都接有地线，会随时把静电导入大地，不会出现静电伤人的意外。另外，电暖气不要与电焊机、冲击钻等容易使电流发生骤变的电器共同使用一个插座，这样容易损坏电暖气。需要注意的是，当电暖气刚连接电源的时候啊，应该先开最小档进行预热。 如果一下开到最大档的话，过强的电流冲击很容易会对机体造成损伤。在不用的时候，应该先关闭机体上的功率开关，再拔掉电源。您记住了吗？很多朋友在冬天会用电暖气来烘干衣物，那么电暖气可以对衣物进行烘干吗？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上进行烘干，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电暖气本身表面温度很高，如果用衣物遮挡在电暖气上，会阻挡热量的散发。 有可能导致电暖气壳体内部导热元件的损坏，高温的聚集还容易烤焦衣物，引起火灾。所以不要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的表面，用电暖气的热量来烘干衣服。您记住了吗？电暖气会让室内变得干燥吗？电暖气在提升温度的同时，也会蒸发掉室内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下降。所以在我们使用电暖气取暖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室内湿度。 更要积极采取保湿的措施，比如增加加湿器，保持人体的湿度，多喝水，涂润肤露等等。我们的皮肤在冬天保湿能力会有所下降，所以很容易因此而出现干燥瘙痒的情况。如果遇到由于皮肤干燥引发的过敏、皮疹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停止使用电暖气。您记住了吗？ 我们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直立摆放，不能倾斜和倒放。三孔插座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不要随意更换成两孔插座。还有就是电暖气刚刚连接电源时，我们先应该开一个小档进行预热，以免过强的电流对于机体可能会造成损伤。还有，我们不要在电暖气上烘干衣服，使用电暖气的过程当中，室内会相对干燥一些，注意保湿，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1年11月，云南红河州一辆货车发生自燃，熊熊大火将货车包围，浓烟伴着火光冲向天空。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用高压水枪灭火。几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但是货车已经被全部烧毁。
2: 火灾发生的初期，火势比较小，这时候用一个灭火器，甚至是一盆水，都能够把刚刚形成的火苗扑灭，不至于使得小火酿成大灾，从而避免重大的损失。因此，常备和正确使用灭火器尤为重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将随消防官兵走进社区和居民，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手提式灭火器。
3: 师傅，刚才咱们灭了多长时间？
4: 是两分钟了吧？
3: 两分钟，这个火还没有灭。那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刚才您没有灭，是因为您对准的是火焰的上方。我们要把这个对准火焰的根部。
1: 灭火器的使用要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手提式灭火器就是干粉灭火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首先要去掉灭火器手柄上。

0: 的铅封，拔下保险销。如果是有软管的灭火器，要拔出并握住软管，对准火焰喷射。要是没带软管，可以直接将喷嘴对准火焰。一只手托住灭火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板，将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左右晃动，来回喷射。
1: 您试一下，我行吗？我没信心。<笑>是啊，好吧，来，他怎么说的？怎么教您的？他说就把这个拿拽开，只要不压着这个柄，完了拽了很容易，完一按这个对着火就行。挺简单的，我心怎么复杂呢？
0: 灭火器是扑救初期火灾的好帮手。今年5月，江苏连云港市某大学的宿舍楼起火后，两名大学男生拿起走廊上的手提灭火器迅速扑救，控制了火势的蔓延。
2: 那个被子着了，然后你们拿灭火器扑的，
3: 扑了，
2: 扑灭了之后我们就出来，然后后来又着了。
3: 灭火器扑救的是吧？
4: 啊，
2: 就我们俩扑救的。
0: 你们俩扑救的，用了几管灭火器啊？全宿舍楼的。全宿舍楼的都知道。学校有没有教过你们灭火器怎么使用啊？
4: 这个没有。
2: 把拔出来。
0: 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平常的检查和保养很重要。首先要到正规的销售点来购买，其次平时也应该注意检查，在使用前要查看灭火器上的压力指示器是否只是在绿色区域。 如果不再该区域，表明灭火器内部气压不足或者气压过高，这样都会影响正常的使用。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在家庭和公共场所以及车辆等重要的地方都要常备灭火器。气压不足或者是气压过高，要及时更换成压力指示在绿色区域的灭火器。灭火器要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日光暴晒，以防失效。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 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知道雷电是自然界中一种大规模的放电现象，尽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有时的确会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有可能还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本期的异常天气安全提示，和您来谈一谈我们如何预防雷电造成的伤害。遇到雷电天气时，我们待在室内要注意些什么呢？这里提醒您，雷电交加时一定要关闭门窗，以防雷电窜入室内造成雷击伤害。电视机、电脑等电器设备的电源一定要将电源插头拔掉，因为雷击时一般会产生几十万伏的电压，可以通过电源线击穿电器。因此仅仅关闭电器开关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拔掉电源插头，彻底切断电源。我们都知道金属是可以导电的，而汽车的外壳是由金属材质制成的。那么雷雨天开车出行有哪些防雷电的措施呢？
2: 在雷击的话，人如果待在车里，一般来说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汽车作为一个金属，它是一个屏蔽体，它将把这个雷电从这个金属外壳直接导入地下，所以对里面的人应该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雷电交加的时候，在里面尽量不要使用一些电子设备，因为就是说有可能会产生就是说将雷电引入车内的这么一个现象。
1: 雷雨天在户外能够使用手机吗？雷雨天在户外打手机是不安全的，因为手机电磁波是雷电很好的导体，能够在很大范围内收集引导雷电电流，并将其引向人的耳朵及头部造成伤害。聪明的您一定明了了，在雷电交加的户外要尽量少用手机打电话，也不要无线上网，以免传导雷电。我们在野外遇到雷电的时候应该怎么躲避呢？发生雷

0: 年纪前，我们的身体也会产生一些感应，比如身上的毛发突然竖起来，皮肤有轻微的刺痛，或者听到轻微的爆裂声。这时你要马上双脚并拢，双手抱膝蹲下，身体前倾，尽量低头抱成一个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被雷击中的可能性。记住，蹲下的时候一定要并拢双脚，双手抱膝，身体前倾，尽量低头。还要提醒您，如果在空旷地带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奔跑。
1: 当雷击中到地面或者击中到其他地方的时候，比如说它击中了地面的话，它的地面之间是有电压差的。那么在你脚跨开的，就是说迈开的时候，你的两个脚之间也是有电压差的，这就是所谓的跨步电压。就是说你那个脚迈得越开的话，跨步电压一般越大。这样的话就是越容易就是被雷电造成伤害。
0: 因此，为了您的人身安全，在空旷的地带遇到雷电，尽量不要大步跑。
2: 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当天空有雷电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家中，应该马上关闭门窗，切断家中电器的电源，拔掉插头。同样，如果我们是驾车在外的时候，也应该马上关闭汽车的门窗和车内的电子设备。那么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户外遇到雷电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如果我们是在空旷的地带遭遇雷电的话呢，需要我们马上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低头蹲下。最后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空旷的地带遭遇雷电的时候，千万不要奔跑。那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预防雷电的伤害。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入秋以后，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凉，火锅又要在大江南北更加火起来了。您知道，在吃火锅的时候啊，有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危害。所以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吃火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吃火锅真的是越烫越好吗？很多朋友觉得火锅吃的就是一个烫字，不烫不鲜。刚涮好的食物一夹起来便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冒汗，才大呼过瘾。但事实上，口腔、食道和胃黏膜的最高耐受温度为50摄氏度，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可高达120度。
3: 如果把刚烫熟的食物马上夹出来就吃，那么呢就很容易烫伤这个胃肠道系统，比如说口腔啊、食管啊和胃黏膜。那么特别是就是有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这样的朋友，如果吃得过烫，还会增加疾病复发的一些几率。
2: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最好把涮好的食物放到碗里晾一晾再吃。涮肉越嫩越好吗？一些朋友为了追求涮肉鲜嫩的口感，往往把肉往锅里稍微的涮一下就吃了，而这恰恰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卫生。
3: 因为很多生肉当中呢都带有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稍微涮烫并不能有效的杀灭这些生物。那么如果这样进食呢，就是细菌和寄生虫可以随着这个食物进入胃肠道，引发胃肠道的感染。
2: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时，为了身体健康，宁可牺牲一些口感，也要把肉类涮熟了再吃。火锅的底汤有营养吗？很多朋友认为火锅的精华都在这汤里，吃完火锅再喝一碗底汤才够滋补。
3: 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反复沸腾的火锅汤中，水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呢已经被破坏。那么由于高温生成的亚硝酸盐增多，溶出的饱和脂肪增多，钠盐也增多，这些都是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就是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的一个诱因。
2: 所以在我们吃完火锅之后啊，这底汤还是别喝的好。吃火锅有时间限制吗？几个朋友边吃边聊，一顿火锅吃下来，3-4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可我要提醒您啊，咱吃火锅可不宜打持久战。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因为火锅主要是以脂肪含量高的肉类为主，为了消化这些食物，胃肠道必须要持续的分泌消化液，那时间久了会导致胃肠消化功能的紊乱，还有可能使得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质、脂肪，引发其他

0: 疾病。另外呢，火锅也不宜经常吃，两周一次为适宜。吃火锅时要同时选一些新鲜的蔬菜，这样不容易上火。
1: 要我说啊，咱们吃火锅是宁舍三鲜，不求一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啊，很多人的胃口都跟着变好起来了。原本在夏天很少碰的美食，像什么火锅呀、烧烤啊，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了。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其实随着季节的转换也有相应的自我调节，再加上饮食的变化，很容易会让胃肠闹一点小别扭。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配合季节合理的改善饮食。
2: 天气转凉了，是不是需要多吃些肉来补充能量呢？很多朋友认为应该在这个时节补偿夏天以来肠胃的亏空了。
3: 一方面，经过了夏季的高温以及大量出汗，人体的消化系统功能相对薄弱，进入秋季以后的暴饮暴食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从而发生消化不良。另一方面，如果摄取的能量多余消耗，会转变为脂肪储存起来，从而导致肥胖。尤其没有必要为了应付冬天的寒冷而储备御寒的脂肪。
2: 所以这个时节，咱们最好不要一味地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该荤素搭配，逐渐过渡，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天气干燥，容易上火，饮食上有没有忌口呢？干燥的空气啊，容易使我们口干舌燥，咽喉干痒，更加容易引起上火。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调养脾胃和清淡的食物，而尽量少吃辛辣食物，比如说葱、姜、辣椒等。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这样不容易上火。对于胃肠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说，可以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帮助消化。当然，预防干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在天气转凉之后，老年朋友可以多喝一些粥汤，这样不仅能够起到养胃的效果，还不容易上火。夏季的瓜果还能随意吃吗？很多朋友对一些夏季的瓜果是情有独钟的，在天凉之后也会经常的吃，而且呢一次还会吃很多。夏季的瓜果一般都是属于寒性的，随着天气转凉，如果一次吃下太多这类寒性的瓜果，会使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发寒，很容易伤及我们的肠胃。
3: 秋季是腹泻高发的季节，而生冷的瓜果是导致腹泻常见的原因。此时大量生食瓜果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比如西瓜进入秋季之后要适量少吃一些。
2: 西瓜属寒性水果，有利尿消暑的功效，但是天凉之后再大量的吃西瓜，就容易使我们的脾胃虚寒了。如果不注意，甚至会让我们的肠胃受寒凉刺激，发生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天凉之后，孩子对于寒性的瓜果一次可千万不要吃得过多，或者最好选用一些适季的水果。
1: 其实啊，随着天气转凉，我们也不必刻意的要补充能量，因为日常的饮食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了。而喜欢辛辣食物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啊，我要提醒您特别要少吃一些辣的食品。还有就是我们应该配合季节适量的选择进食瓜果，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和季节不符的瓜果。最后要提醒所有朋友，天气转凉，天气干燥，及时补水很重要。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9: 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啊，通常来说呢，可能就离不开药物的治疗了。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可能在用药方面是有一些误区的，使得自己的血糖没有办法非常平稳地被控制住，甚至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很多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升

0: 高时会坚持服药，而一旦血糖恢复正常，马上就停药了。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哪些问题呢？
1: 血糖高就吃，血糖一低了就停药，停了药以后呢，血糖又反复又升高了。服药不规律，还有间断服药，造成血糖的来回上下的波动，这种血糖上下的波动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
0: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突然停药会导致血糖的反弹，加重对胰岛素细胞的损害，还有可能因此而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以糖尿病患者朋友应该在血糖高的时候便开始服药，那就算血糖恢复正常也不能停药，应该持续用药维持治疗。假如在服药后血糖偏低，应该及时就医，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逐步调整治疗方案。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认为，只要按时按量服药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血糖，于是呢就忽略了血糖的复查。那么糖尿病患者只吃药而不复查真的可以吗？
1: 如果这个患者光吃药哈，不去做检查，就像这个我们在黑暗的道路中前行，有可能呢这个低血糖药发生了也不知道。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查，你也不知道现在治疗效果怎么样啊，那么也没法调整治疗。
0: 化验血糖一方面可以了解控制病情，同时呢也可以作为选择药物以及调整药量的重要依据。还有随着疗程延长，一些降糖药物的效果也会逐渐降低，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是降糖药物继发性失效。
1: 那有的患者就因为这样的治疗，他可能永远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啊，也可能白用了药，用几年最后还是出现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0: 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要按时服药之外，还是应该注意定期复查的，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调整药物，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一些糖尿病患者朋友认为口服药物伤肝伤肾，于是呢会选择注射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但是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治疗方式适合所有人吗？
1: 糖尿病患者呢，它是存在很多方面的异常，最大的方面就是胰岛素不足和胰岛素作用不好。如果只用胰岛素，那我们只改善了胰岛素不够的这个问题。但是二型糖尿病其实非常重要的异常是胰岛素作用不好，那这个问题呢是需要用改善胰岛素作用的一些药物去解决啊。假如我们的治疗当中没有这种治疗呢，可能呢也不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0: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检查，分清病因，根据医生指导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胰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咱们服药一定要记住持之以恒，间断的服药，只吃药不复查等等这些不正确的做法呢，不但不能控制住我们的血糖，而且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带来损害。胰岛素啊，虽然它的副作用挺小的，但是呢要记得胰岛素只适用于胰岛素缺乏的糖尿病患者，不是人人皆宜的，只有根据医生指导合理的用药，才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控制住血糖。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糖尿病现在正在严重危害着很多人的健康。而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眼、糖尿病肾、糖尿病足等等，这些病症呢，更是会给患者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而早发现则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究竟怎样才能早发现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每年都要做心电图检查呢？通常糖尿病患者比健康人更容易患上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病变后血管腔会狭窄堵塞，如果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则会导致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塞，所以每年都需要做一张心电图检查，及早发现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
2: 如果有心肌缺血呢，要到心内科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需要该吃药的用药，甚至于有的人给予进一步的治疗，因为在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
1: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做下肢动脉侧压检查呢？如果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下肢动脉，会造成下肢疼痛、间歇性跛行，甚至下肢溃疡坏死，也就是我们说。

0: 熟悉的糖尿病族。
1: 可以做一些那个下肢的肢体动脉的压力的测定，这一动脉测压呢，主要是来发现这个下肢的有没有血管的那个动脉硬化，或者叫血管狭窄。糖尿病的动脉血流供应不好，会导致糖尿病足。
0: 如果下肢动脉测压检查结果异常，您就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及时进行下肢动脉供血的系统检查，及早确诊，及时治疗。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的做眼底检查呢？眼部病变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尿病眼病会导致患者视力减退，甚至失明，失明率是正常人的25倍。因此，糖尿病患者千万不可忽视眼部检查。
1: 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一经诊断就要做眼底的照相，然后以后呢，每年要复查眼底的照相，以便于后来对照。
0: 糖尿病患者眼部如果感觉异常，应该及时找眼科医生检查治疗，并且要缩短眼科随诊时间，如每半年或者3个月就要检查一次，以确保早发现早治疗，不要延误治疗时机。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检查尿蛋白呢？蛋白尿是糖尿病肾脏病变的主要症状，所以定期检查尿蛋白不容忽视。
1: 糖尿病的肾脏病变呢，其实就靠尿的微量白蛋白去检查。我们做的微量蛋白呢，是每天的排出的蛋白量是在200个毫克以下，所以是很少的量。但是很少的量呢，已经提示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这个微量的蛋白尿给予治疗，更加严格的控制血糖。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可以让微量蛋白呢转阴。我们平常做的普通的尿常规的检查，那里如果出现蛋白呢，尿蛋白的量就比较大了，就进入到糖尿病的四期了，那很快呢就会到中末期肾病。
0: 如果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微量的蛋白，那就说明肾脏功能已经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治疗，避免糖尿病肾脏病变进一步加剧，导致肾衰竭等严重后果。一旦得了糖尿病啊，您一定不要忘记每年呢至少要进行一次眼底的还有心电图、肾脏以及下肢动脉的检查。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呢，应该及时就医，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蛋白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假如身体缺乏蛋白质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而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儿童来说，还会造成智力和身体的发育都受到影响。但是呢，摄入过量蛋白质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对于咱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2: 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人体的生长、发育、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补给是关系到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那我们怎样才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呢？
3: 对于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我们一般每天推荐60到80克蛋白质就够了。那如果我们要是这一天一日三餐能保证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吃300毫升的牛奶、3两瘦肉、1两的豆制品，然后还有5两的这个主食，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蛋白质的摄入。
2: 瘦肉、鱼、虾、蛋、奶、豆类等食物中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只要我们每餐注意合理搭配，保证每天正常均衡的饮食，就能获得足够的蛋白质，而不需要刻意的补充。蛋白质是补充的越多越好吗？很多人觉得蛋白质既然对健康有益，所以也是多多益善，补得越多身体就越健康。其实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3: 蛋白质如果要是过量的话，它的这个代谢产物中我们说的含氮的这个物质，含氮废物是经过肾脏排泄的，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对于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呢尤为不利。
2: 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加速人体内钙的流失，因为蛋白质在体内代谢之后啊，有一部分转化为含硫的氨基酸，这种物质容易与人体内的钙结合而产生沉淀，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导致骨质疏松。虽然很多食物中都富含有蛋白质，但是它们为人体提供的蛋白质却并不相同。比如说豆类、谷类等食物中以植物蛋白为主，瘦肉、鱼、虾、蛋、奶等食物则富含动物蛋白。那么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无论吃哪种，只要摄入足量就行吗？
3: 这是一个误区，建议大家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动物蛋白虽然好，你在摄入动物蛋白的同时，往往也容易摄入大量的脂肪、饱和脂肪酸，甚至反式脂肪酸，这对我们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植物蛋白呢，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并不全，但是呢，脂肪含量也相对低一些，所以作为蛋白质的补充，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2: 我们每天都

0: 应该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的均衡摄入，不仅要足量，更要全面。两种蛋白质搭配食用，既能相互补充，还能够提高营养价值。蛋白质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保证它适量的摄入。对于一般比较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只要我们保证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细粮搭配，适当的增加肉、鱼、蛋、奶这样一些辅食的话，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补充了。那假如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呢，不仅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负担，有可能还会引发骨质疏松等一些疾病。在很多食物当中包含的蛋白质啊，是分为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的，那只有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比较均衡的摄入，才能更好的提高营养价值。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看到脂肪这两个字啊，相信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些这样的联想，比如说臃肿的身材呀，不够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以及像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样一些慢性疾病。而且我知道啊，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持健康，在饮食当中是拒绝进食脂肪的。可是脂肪真的是如此的糟糕吗？拒绝脂肪的饮食方式真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看上去好像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脂肪。
0: 虽然过量的摄入脂肪的确会引发肥胖，并且导致一些疾病影响健康，但是拒绝摄入脂肪就能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了吗？
2: 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的构成成分，而且为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我们日常食物中，比如说动物肝脏、植物油、蛋、奶中所含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些维生素它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必须要在脂肪的协助下才可以完成。那么如果长期脂肪摄入不足，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
0: 所以啊，你可千万不要盲目的拒绝食用脂类食物，只有合理的摄入了脂肪，才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摄入脂类食物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体内脂肪的堆积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啊，食用脂类食物就一定会导致脂肪在体内的堆积。
2: 人体内脂肪的量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方面来源于食物，另一方面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而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受膳食脂肪摄入量的负反馈调节，也就是说，膳食高脂肪摄入可以抑制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
0: 所以，人体脂肪含量多少不能完全归咎于膳食高脂肪的摄入。控制好高脂类食物的摄入，是否就表示我们在饮食方面已经做到了健康呢？在日常饮食中，除了高脂类食物之外啊，还有一些非脂类食物，其实也会悄悄地增加我们体内的脂肪。富含脂肪的食物，包括所有的动物性食物，比如说肉、蛋、奶，还有植物油、干果，以及油炸类食物。所以要减少脂肪的摄入，不仅要限制肉类，也要控制其他富含脂肪食物的摄入。食物中的其他成分，如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量，在体内也会转变成脂肪的。因此，适当的控制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粮谷类主食的摄入，也可以减少体内脂肪的合成。同时呢，也要控制其他能够在体内大量转化成脂肪的食物。
1: 要知道，脂肪可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长期摄入不足的话呢，不仅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甚至可能会带来像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等一些疾病呢。在饮食当中摄入的脂肪其实并不会很快的就在体内转化而且囤积起来的，其实一定程度上摄入一些脂肪呢，反倒可以帮助我们去抑制体内脂肪的合成。而不吃高脂类食物并不绝对等同于你的饮食就是健康的，因为有一些非脂类的食物呢，在体内也会转化成脂肪的。所以这样看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脂类食物，而且呢控制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才是健康可行的饮食方式。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明月西沉，繁星升起，有些人的身影总挥之不去，只因从未忘却，有些人总是时时念起，是因为早已入心。中国人的想念呢，是一种含蓄的修辞，是一句话没说完却已经抵达那里。李清照写思念，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苏轼写思念，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简真写思念，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文学里的思念啊，往往比情绪本身更戳人心扉。今天的音乐心情呢，晨曦就与大家一起共读文学中那些绵长深沉的思念。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思念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第一首歌，他乡风故乡月，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诗人笔下的相思，沉默、隐忍、含蓄，可以是一轮明月，一洼静水，一片飘零的花瓣，是悠悠牵挂，亦或是悠悠怅惘。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份思念藏于字句，沉淀心底，成为独属于古典诗词的浪漫。李白在357言《秋风词》里写道：“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李商隐在《夜雨寄北》里写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关于思念的句子还有很多，那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

关于思念的诗句还有很多，温庭筠在《新天生杨柳诗词二首其二》里写道：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李之仪在《卜算子·我住长江头》里面写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另外呢，李清照在《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里面会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小时候总爱追着风奔跑。
1: 关于思念，咏柳在《蝶恋花·注一危楼风细细》里面写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元稹在《离思五首其四》里写道：曾经山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白居易在《长相思·汴水流》写道：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那么关于思念，你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那么，简真呢？他说思念是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思念呢，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是抬头见月时的心头一颤，是晚风拂面时的轻轻叹息，是翻遍旧事却舍不得放下的惦念。它不声张，不汹涌，

却在独处时分悄悄蔓延，淡而不散，情而绵长，恰似一盏温茶，浅抿一口，余味绕心。刚才呢，分享了关于思念的诗句，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文学作家里关于思念又是如何说的呢？朱生豪说，我想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写你，写不出。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接下来一首歌曲，晚风夕阳小村庄送给大家。

关于思念，老舍在月牙里写到了，我记得爸，记得爸的木匣，那木匣是深深的埋在地里，我明知在城外哪个地方埋着它，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个雨点，似乎永难找到。余光中在满月下写道，那就折一张阔叶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

闻一多在《红豆》里写道，相思啊是不作声的蚊子，偷偷的咬了一口，陡然痛了一下，以后便是一阵的奇痒。席慕容在《渡口》里写，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木心在《眉目》里写道，你的眉目笑语使我病了一场，热时退尽，还我寂寞的健康。

张枣在《镜中》里关于思念写道，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儿，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简真在《私房书》里写道，如果问我思念有多重，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一鸣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关于思念呢，我们还有很多熟悉的句子，像不见面的浪漫是倒数快要见面的日子，月亮在的时候是我在想你，月亮不在的时候是我在偷偷想你，还有我把对你的思念熬成了长夜的灯，亮着不敢灭，也不敢熄。

关于思念，还有人说明明不在你左右，却被你左右。你哪里都在，除了我身边。那么关于思念啊，有一万种说法。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参与。网友浅墨说，如果思念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我想你了，这些年过得并不快乐，可是在今天希望能穿过思念来到我身边。网友邱敏和说， Remember me 就像寻梦环游记里设定的那样，只要记得他们就回来看到我们。网友国成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网友 Hope 说，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冬天里的春天说，思念呢，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是抬头见月时的心头一颤，是晚风拂面时的轻轻叹息，是翻遍旧事却舍不得放下的惦念。网友锦璇说，还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网友薄克乃夫说，听得风声知君意，相思如梦绕心扉。网友张小样说，思念无声，此心不忘，妈妈我很好，只是很想你。刀锋说，年年岁岁不敢忘，朝朝暮暮长相思，慈欲养而亲不待。网友假物说，思念的人住在弯月亮。吉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后进者说，失去一个人就像弄丢了一件珍贵的物件而再也没有找回的可能，那种惆怅无解甚至有点绝望。思念无声，牵挂无形，好像没有任何文字能理清说透，这大概就是思念本身。网友是刘小小呀，他说，后来呀就连梦里我都没有见过你。网友 CX 说，因为思念所以耳边有微风。网友星期八说，多少次梦中与你相见，我知道也是你在想我了。网友项羽说，思念是一条长河，绵绵无绝。

坐阳光下，他说夜色寂寥，思绪万千，静坐无言，唯心怀念。网友平平淡淡说，总是想起小时候一家五口的幸福时光，想念父亲，想念奶奶和爷爷，有好多话要说，泪流满面。网友 Kinlight 说，相思是摘完辣椒后留在手里的味，辣椒虽然归仓，当你夜深揉眼时，眼睛里便跳着火辣辣的疼。网友雾说，思念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更是抬头看见的月光的颤抖。网友 Bush 他也分享了一句关于思念的诗句，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网友唐安说，思在心田，念不止在今天，还在每天。网友何旭说，何其有幸你出现在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梦里。网友句号说，思念无声，此心不忘。网友鹏说，今晚的月有我思念的人。网友猫猫说，只要时间还在，思念便是永恒。接下来一首入阵，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道，不为缘情尽此生代价。素有只等朝山脚，或只身闯九霄。

如果思念有声，那晚风拂过发梢的轻颤便是我未说出口的深情。它藏在落日余晖里，漫过人间烟火，隔着山海迢迢，将满心眷恋轻轻诉说，碎碎招招，温柔奔赴你的眼眸。又是月圆时，我想起上个月呢，在大同古城看月亮，古城和圆月竟是那么的般配。此时有人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也许是看着同一轮月光，也算是重逢。网友 T-Light 他说，夜晚寄托我的思念，我记得你就一直从未离开。网友日落出逃说，你哪里都在除了我身边。之前每次放假的时候，你种的菜和瓜都好多，我总是觉得吃不完，可现在你不在了，再也吃不到这么多好吃的呢。那句话说得好，要珍惜眼前的人，把握当下的幸福。网友逍遥说，如果思念有声，那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如果思念有声，那么只恐双溪乍猛舟，再不动许多愁。如果思念有声，那么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网友牧羊说，思念在永远没有回复的窗口里，永远只有我给他发消息说想他了。网友阳光欢欢说，思念就像一束光，把我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去，去照亮自己，回来的时候笑盈盈地看着你，你却从不知。网友肖永洛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网友林说，夜深念起某人，方知思念原是无声的潮，未说出口的都成了心底不灭的灯。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说，中国人的浪漫是让人深深刻在骨子里的，是震耳云玉龙的那声浅唱浅吟低唱，就是关于思念。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思念成海，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吗？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幸

宦官，有个宦官叫黄浩，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呐，他能留着我吗？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儿，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儿，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这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俩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这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亡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就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
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在这地方很快。

0: 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趟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啊，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戏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戏正说的话一样。这刘禅一听，对呀，我这话就是戏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呢，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挣俩钱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这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 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儿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落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寻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了鬼。这仨鬼在那儿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得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在道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儿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儿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仔细一看，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好好好好。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到自个儿的屋里头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袋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的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这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老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老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老爷就能死在监狱里。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 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积了德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小吗？但是穷酸恶醋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方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 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1: 好久不见啊。
0: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2: 听得见吗？
0: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河，这条河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流淌，有时宽，有时窄，有时湍急，有时迟缓。它流经你童年时住过的那条小巷，流经你第一次心动的那棵梧桐树，流经你独自哭泣的那个深夜，也流经你开怀大笑的那个下午。你走到哪里，它就流到哪里。你以为是你带着它在走，其实是它带着你。因为这条河的名字叫做情绪。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控制情绪，不许哭，不许发脾气，不许让别人看出你在想什么。我们学着把眼泪咽回去，把怒火压下去，把恐惧藏起来，把悲伤埋在最深的角落。我们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像一块被反复打磨的石头，光滑坚硬，没有棱角。可是那块石头下面河水还在流，从来没有断过，你只是不再让它发出声音。你学会了在别人面前微笑，转过身去，眉头才慢慢放下来。你学会了说我没事，哪怕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你学会了用忙碌麻痹自己，用沉默保护自己，用距离隔离自己。你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堤坝，把所有的情绪堵在身后。堤坝越来越坚固，河水越涨越高。可是堤坝是会溃的，在某个你想不到的时刻，也许是夜深一个人回家，也许是某首老歌突然响起，也许是看见某个熟悉的背影，那座你苦心经营多年的堤坝会突然裂开一条缝，所有的水奔涌而出，挡都挡不住。你哭得像个孩子，你怕被人看见，你觉得自己失败了。其实你没有失败，你只是终于让那条河重新流动了。河水需要流动，就像肺需要呼吸，心需要跳一样。你不能让它停下来，你只能让它流得慢一点，安静一点，但永远不要

让它的河道彻底干涸。那些被我们称为负面情绪的东西，悲伤、愤怒、恐惧、嫉妒，它们不是敌人，它们是河水的一部分。没有一条伟大的河流是只有清澈见底的浅滩的，它必须经过峡谷，经过暗礁，经过泥沙俱下的河段，才能抵达宽阔的入海口。悲伤让你知道你在乎什么，愤怒让你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而恐惧让你知道什么对你真正重要，嫉妒让你知道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他们不是在伤害你，他们是告诉你一些你已忽略已久的事情，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听。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过一句话，让我记了很久。他说，情绪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情绪是需要被听见的信息。就像是你身体里的疼痛，它不是病，它是身体在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情绪是内心发出的信号，焦虑是在说你承载的东西太多了，需要卸下一些。愤怒是在说你的边界被侵犯了，需要保护自己。而悲伤是在说你失去了重要的东西，需要时间去哀悼。如果我们只是把情绪压下去，就像把疼痛忍下去而不去找病因，疼痛会消失，但病还在。情绪会暂时平息，但那个没有被听见的讯息会换一种方式再回来。我们常常对自己很苛刻，开心的时候觉得这种开心不会长久，难过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该难过，而害怕的时候觉得自己太懦弱，愤怒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够大度。我们不允许自己完整地体验任何一种情绪，开心要打折，难过要忍着，害怕要装作勇敢，愤怒要立刻原谅。我们把自己切成很多块，只是那些被社会认可的部分拿给别人看，而剩下的藏起来。藏久了，连自己都忘了他们还在。可是他们真的不在了吗？那个没有哭出来的眼泪变成了夜里翻来覆去的失眠，那个没有发出来的脾气变成了某一天毫无缘由的爆发，那个没有承认的恐惧变成了你永远不敢迈出的那一步，那个没有说出来的嫉妒变成了你看别人时心里那根隐隐的刺。允许自己拥有所有的情绪，是成年以后最难学会的一门功课。不是放纵，不是被情绪控制，是承认他们的存在。对自己说，我现在很生气，这很正常。我现在很难过，这也没有错。我现在很害怕，这不丢人。我现在很嫉妒，这不代表我是一个坏人。情绪没有对错，它只是来了，就像天上的乌云，它来了，它也会走。你不需要赶它走，你只需要知道它在，看着它，感受它，让它穿过你，而不是堵在胸口。它会过去的，所有的情绪都会过去的。

你不是你的情绪，你是那个看着情绪经过的人。就像天空不是乌云，天空是那个容纳乌云的东西。我们的教育花了太多时间教我们如何成功，却几乎没有花时间教我们如何面对失败，如何承受失去，如何处理那些汹涌而至的情绪。所以我们长大了，会考试，会工作，会赚钱，却不会悲伤。我们不知道怎么哭，不知道怎么和那个脆弱的自己相处，不知道在巨大的情绪面前该往哪里站。我们只是把自己武装得很强大，其实是把最柔软的部分保护得太好了。它太嫩了，见不得光，经不起碰，于是我们把它关进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不让任何人看见，也不让自己看见。可是那个房间越来越挤，越来越闷，你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打开那扇门吧，那些被你关了很久的情绪出来透透气。他们不会伤害你，他们是你的一部分。那个哭泣的孩子是你，那个愤怒的少年是你，那个恐惧的成年人也是你。你不需要喜欢他们，但你需要承认他们是你的。只有当你承认了，你才有可能和他们和解。而和解不是他们消失了，是他们不再折磨你了。他们变成了你记忆中的一段河道，你知道那里暗礁密布，但你不再害怕经过，因为你已经摸清了每一块礁石的位置。夜深了，那条河还在流，你有没有听见它的声音？很小，很轻，像远处有人在说话。那是你的悲伤，你的恐惧，你的不安，还有你的渴望。他们一直在说，只是你不听。今晚试着听一听，不用做些什么，不用回答，不用解决，只是听。他们说完了就会安静下来，他们需要的不是答案，是倾听。而你需要学会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对自己。愿你今夜与你的情绪和平共处，不是征服，不是妥协，是像两条并行的河流，知道彼此的存在，允许彼此流淌，然后一起汇入那片更广阔的水域，那片水域叫做你。从指尖的真实，到声音的浩瀚，从气息的隐秘，到光色的流转，感官苏醒，生命换新，心灵氧吧，稍后回来。

今天要讲的文章是行动是破除焦虑的良药。所有的担忧和畏惧皆源于内心的想象，那些未发生的预判，那些被放大的困难，像一层厚重的迷雾，困住了前行的脚步，让我们在原地踌躇不前，误以为前路满是荆棘。很多时候，我们怕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脑海里虚构出的千难万险。怕尝试后的失败，怕起步时的笨拙，怕旁人异样的眼光，这些念头交织缠绕，变成了阻碍行动的最大枷锁。可世间之事，大多是想起来难，做起来简单。你以为的山重水复，当你真正迈出第一步，躬身入局时，才会发现，所谓的难题，不过是纸糊的老虎；所谓的阻碍，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就像从未登过山的人，总觉得顶峰遥不可及，山路崎岖难行。可当你拾级而上，一步一步走过石阶，越过陡坡，便会在途中发现别样的风景，也会在坚持中积攒力量，不知不觉就抵达了曾经觉得高不可攀的地方。那些看似复杂的流程，动手拆解后不过是简单的步骤叠加；那些让人望而却步的挑战，躬身实践后才知全是可以攻克的关卡。想象会无限放大恐惧，而行动却能不断消解不安。犹豫一万次，不如实实在在做一次。不必纠结于准备是否完全，不必焦虑于结果是否完美，大胆去开始，去经历，去摸索。当你真正沉下心来做事，会发现所有的担忧都在行动中烟消云散，所有的畏惧都在坚持中土崩瓦解。原来很多时候，成功的最大障碍从来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内心的胆怯与空想。别让想象中的恐惧偷走你本该拥有的精彩，勇敢迈出第一步，行动起来，你会发现万事开头难，而后皆坦途。那些曾让你辗转反侧的难题，其实都很简单。愿从今往后，每一个感到疲惫的时刻，你都能记起这种不思考只感受的能力，它是你内置的永不枯竭的清新泉眼。当生活的重量再次来袭，你知道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那就是你通过感官与自己温柔相拥的此时此刻。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
4: 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5: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

0: 我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 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四名值班民警。当时五名警员将两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 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 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5: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4: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 昭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昭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昭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润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昭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昭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润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昭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润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昭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润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6: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那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 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先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知这么穷啊，我就

的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码没码，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啊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啊、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了，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里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那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你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他了，说我儿子在前线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是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套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啊。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
后这李大户亲自来。

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夫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夫给打急了。一看那个亲事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姑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想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冯骥，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是的。那你就说吧。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个治国之策，它是这个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呐，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3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3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
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却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哦，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啊，是啊。哦，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的？对呀。哦，您要买多少？没定准，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大王，你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那倒是没什么作用。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据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连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连泉，有让水。连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连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连泉和让水当间儿。
呸！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

0: 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家。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

叫福子健，福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壁字，姓氏念福。这个福子健呢，是孔子的门生。福子健到善父县去当县令。福子健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他，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福子健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福子健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福子健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乌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乌马子期就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福子健，人家弹着琴在这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吴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福子健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吴马子期就找这福子健去了，见了福子健之后就跟他说了，说福兄，听说您在这善福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十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得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福子健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吴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福子健一说这话，吴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福子健治理善福县

0: 治得很好。那么这个乌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即使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丢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条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曹妃甸，当地着力打造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1: 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加大品牌招引力度，持续优化商业布局，推动品质消费再升级。
0: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感受未来之城的幸福生活。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0: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改扩建工程迎来新节点，涿州方向今天通车运营测试。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
1: 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行动。
0: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市曹妃甸区着力打造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听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在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我们这俩风洞呢，又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这个风洞之一吧，对于助力咱们中国一些飞行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国辉：
3: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0: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唐山市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焦志伟：
4: 这些商业航天

0: 运输。
1: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得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1: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实验教师于义甫，
3: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1: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蓝旭东，
2: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4: 进行调研，
2: 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5: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考察作业部副部长韩志刚，
6: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1: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京唐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京唐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宗敏，
7: 这边最主要的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1: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引，让企业少跑腿儿，快落地。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如中，
8: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1: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京首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李如中，
8: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1: 今年1至6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9: 首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首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10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1: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0: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1: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首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记甜心石家庄首店店长杨新霞：
4: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1: 石家庄京东贸3C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10: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1: 以山姆首店、京东贸、盒马鲜生为代表的首店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11: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首店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首店、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座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12: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9: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12: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9: 雄星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13: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9: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10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12: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14: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5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疏解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三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一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12: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15: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14: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16: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

0: 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1: 越来越多的书节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2: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我省近日印发《河北省1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
5: 近日，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议在邯郸成安县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玉米、小麦单产提升项目线打造了千亩方448个，万亩片97个，辐射带动648万亩以上农田实现均衡增产，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支持3100多个规模主体带动640万亩均衡增产。
4: 备受关注的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今天开启通车运营测试，请听报道。
6: 通行特别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北京和公安方向通勤，所以说还是走这条线走习惯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7: 中午12点，新建成的公安永定城收费站进站口开始放行，社会车辆陆续通过站口驶入高速。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是河北省14/5综合交通运输体系6纵6横1环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疏解首都过境交通、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使命。项目路线全长46.092公里，采用两侧拼宽为主、局部分离新建的改造方案，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工程管理部主要负责人王红举：
8: 廊卓高速廊坊至涿州段货车占比50%以上，通行效率降低，基于这个因素对廊卓进行一个扩容改造，改造后路基宽度由28米扩增为42米，由双向4车道扩增为双向8车道。
7: 据了解，今天通车的路段为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放行。收费站运营方面，固安东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州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南收费站涿州方向上道口关闭，其余收费站口正常通行。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葛辉辉：
9: 9月份，我们将正式开启南半幅的施工，我们将尽全力在2027年底完成廊卓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通车运营，届时将极大的缓解京南地区交通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提升高速公路的服务水平。
5: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10: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11: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0: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1: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2: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3: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4: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 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 6,918 个。 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5: 哎，你好，你们送药了是？
6: 这就是你带的药，你看一下这个。
4: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
7: 有事儿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
8: 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7: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枫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9: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
4: 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9: 我们建立的这个计时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他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7: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0: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近日，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
11: 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亲子童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需求。
12: 日前，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结果公布，其中包括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此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
11: 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近日创新推出“逛农贸市集、看暑期电影、跟着电影逛市集”乡镇观众免费观影活动。活动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向每家乡镇影院提供300张观影券，将免费观影券发放到群众手中。 截至目前，活动累计落地公益放映1453场次，汇集群众超过16.4万人次。
1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今天，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 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1: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

0: 1.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消息，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1: 2026电影暑期档今天收官，据网络数据，截至今天下午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0: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元，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效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
0: 船舶追踪机构库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0: 据英国方面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0: 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它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这河伯倒在海边上那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瞧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和这个太阳的洋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河伯说，哎呀， 我没。

0: 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嗯，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一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了这里一看，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河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河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应该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啊，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河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河伯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边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河伯见了海若，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你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衔题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他假充民工，他一合计方家，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仿家了。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仿家雅正， 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金城汤池，出自《汉书·蒯通传》。清朝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陈胜呢自封为张楚王，建立了张楚政权。接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合计啊，人家是十几万人马，我这个城里边没有多少人呢，啊，这怎么办？那也得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哼，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你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哎，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嗯，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的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嘿，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十年的县令了，这十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到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武臣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嗯，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 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
1: 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
0: 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
1: 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
0: 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照这个办。我呢，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他的营里去。我见了武臣，怎么说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呢？我这样说，您听着行不行啊？
1: 我就跟武臣讲，我说你不是想要攻打那范阳吗？你是愿意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最后才能把这个城夺下来，你还是愿意一个人不死，一点血也不流，一气儿能得十几座城？徐公一听，那当然要选不死人不流血这条啊。
0: 哎，快通说，我就可以跟他这么说了。要想着不死人不流血，现在范阳城里边的这位县令徐公有意投降，您一定要对他厚待，封以官禄，同时给他弄好马好车，拉着他到处转一转。这样一来呢，不光说范阳城，和范阳临近的很多城池，一知道这个消息，一看到这位徐公投降之后受如此厚待，所有的人都得投降，因为他们的兵力都不足以守城。但是相反，如果说您不接纳徐公投降，您要把他杀了，那就好了，所有的城池的守将、守城的县令都会动员全城百姓以死相拼，那样一来他们的城池就如同金城汤池。所谓金城汤池啊，就是说这城众志成城，大家伙一坚持守这城，这城就好像金属打造的一样，城外这个护城河就好像里边放满了开水一样，你想往里边走都过不来，就很难攻了。这样一来，你每攻一座城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得要死很多人，得要流很多血，就这么一回事。我这么一说怎么样？徐公一听，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结果徐公就按着蒯通说的话办了。蒯通第二天就到那个武臣的营里边去说了，武臣真就按着他说的就办了，30多座城全都被武臣给拿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金城汤池。就说守的阵地和城池非常的牢靠，牢不可破，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3: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4: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5: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6: 好嘞，张总。
7: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2: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7: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

0: 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1: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SG，
2: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你们听。
4: 好，首先出场的有这个组合 SG， 不想长大。

0: 由左安安老师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作曲，然后词呢是由施仁成老师填的词。
1: 所以呢，也希望借由《不想长大》这首歌，期许每一位朋友，就算长大了以后呢，也要保有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一样，永远对梦想保持勇敢与热情。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特别又非常有趣的歌曲哦，
2: 希望你们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

0: 书声，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1: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绿森源。夏日向来是生机、热烈、盛放与自由的象征，它承载着阳光的温度、色彩的斑斓、生命最蓬勃的姿态，也暗藏着盛极而衰的宿命感。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他所拥有的最后一个夏天并不再是寻常的季节轮回，而是一场与世界、与自我、与死亡温柔对峙的盛大仪式。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是这样一部用生命书写、用色彩浇灌、用热爱点燃的文学经典。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焦虑、内卷、虚无裹挟，常常忘记生命本身的意义，在追逐安稳、规避风险、追求完美中消磨了热爱与勇气。而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如夏日正午的阳光，直白、热烈、不留余地地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在于燃烧的烈度与体验的深度。当我们读懂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便读懂了向死而生的智慧，读懂了艺术对灵魂的救赎，读懂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亦可直面死亡。故事的主人公克林索尔是一位画家，他身患重病，预感自己生命走到尽头，于是在一战后的南法小镇开启了人生最后一个夏天的旅程。这个夏天没有痛病的绝望，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极致的热烈与清醒。克林索尔化身中国诗人李太白，与挚友陆毅、画家友人等终日相伴，他们在葡萄园里饮酒畅谈，在阳光下漫游写生，在自然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他放下所有世俗的束缚，放纵感官，拥抱自然，将全部的生命能量都倾注于画笔之上。他用朱红、金黄、古蓝等热烈到极致的色彩疯狂作画，画阳光下的葡萄园，画歪斜的树木，画枯萎的花朵，画自己眼中的世界与内心的情绪。他试图用艺术的永恒对抗生命的短暂，用色彩的绚烂来掩盖死亡的阴影。白天，他是热烈奔放的画家，洒脱不羁的诗人，在生之欢愉里轻轻沉醉，深夜他又会褪去所有伪装，清醒地直面死亡的降临，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极致的热烈与深沉的悲戚交织，极致的放纵与极致的清醒并存，构成了全书最动人的张力。夏末之际，克林索尔耗尽所有精力完成了最后一幅自画像，

这幅画是他艺术生涯的终点，也是他生命的结唱。最终，在挚友的陪伴下，格林索尔平静地迎接死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格林索尔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是痛苦的承载者，更是生命的热爱者。他身上兼具两种极致的特质，向外的热烈放纵与向内的清醒通透。向外，他是不顾一切的狂欢者，他深知生命所剩无几，便拒绝沉溺于绝望与悲伤，而是选择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他饮酒、漫游、作画，拥抱自然的美好，享受友情的温暖，不放过任何一个感受生吃欢愉的瞬间。他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不遵守刻板的规则，只忠于自己的内心，活成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向内，他是直面死亡的清醒者，他从未逃避死亡的现实，而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他明白，完美是虚幻的，永恒是不存在的，生命的美好恰恰在于它的短暂与不完美。他画歪斜的树木，枯萎的花朵，坦言完美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对死亡的坦然，让他摆脱了对生命消失的恐惧，真正活在了每一个当下。格林索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有痛苦，有迷茫，有脆弱，但他从未放弃热爱，从未失去清醒。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热烈。死亡不是悲剧，而是一场认真活过之后的圆满谢幕。格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文字如同色彩浓烈的油画，每一段都充满诗意与力量，藏着黑塞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以下选取书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进行原文呈现与深度赏析。片段一，关于生命与不完美的哲思。我想，完美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枯萎，果实会腐烂，星辰会陨落，一切美好都会消失。可正是这份消失，让他们的盛放显得如此珍贵。我不愿意画完美的画，不愿过完美的人生。我要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破碎的光，这些才是活着的痕迹。深度赏析，这一段是克林索尔的生命宣言，也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世俗的认知里，人们总是追求完美，完美的人生、事业、作品，把不完美视为缺陷，拼命规避。但克林索尔却打破了这种执念，他认为自然万物为玉，指出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因枯萎而珍贵，星辰因会陨落而耀眼，生命因会消逝而值得珍惜。完美意味着静止、终结、不再生长，如同死亡一般；而不完美意味着动态、生长、充满可能，这才是生命力的体现。克林索尔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对

本真的接纳与敬畏。这段文字戳中了现代人的精神痛点，我们总在为不完美焦虑，为遗憾痛苦，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完美，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真实的温度。黑塞借着克林索尔之口告诉读者，接纳不完美才是与自我和解的开始，拥抱不完美才能感受到最真实的生命力。片段二，关于艺术与生命的救赎。我用画笔对抗虚无，用色彩留住时光。这个世界崩塌了，战争带走了一切，可带不走我笔下的朱红与金黄，带不走我心中的热爱与信仰。每一笔色彩都是我对生命的告白，每一幅画作都是我对抗死亡的武器。我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艺术扩宽生命的宽度，让短暂的人生拥有永恒的意义。艺术是克林索尔生命的支撑，也是他对抗虚无、死亡与痛苦的唯一武器。一战后的世界，物质崩塌，精神虚无，克林索尔也深陷痛苦与死亡的阴影之中，但他没有沉沦，而是选择用艺术救赎自己。在他笔下，色彩不再是简单的绘画工具，而是生命的能量，热爱的载体，灵魂的出口。他用朱红表达生命的热烈，用黄金描绘阳光的温暖，用古兰书写内心的沉静，将自己的痛苦、激情、希望、热爱全部转化为画布上的色彩。艺术让他在混乱的世界里找到秩序，在短暂的生命里找到永恒。对克林索尔而言，谋划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而是生命的本能，是灵魂的呼吸。这段文字也诠释了艺术的终极意义。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奢侈品，而是每个人对抗虚无、治愈痛苦、留住美好的力量。在生活中，我们或许不会画画、写诗，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热爱的事业，执着的爱好，用心经营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对抗虚无的武器，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片段三，关于死亡与圆满的告白。夏天总会结束，就像生命总会走向绚烂。我不惧怕夏天的落幕，不惧怕生命的终结，因为我已经热烈地活过。我画过最美的色彩，见过最暖的阳光，爱过最真的朋友，把每一天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的夏天很短，却足够热烈。这样的结束不是悲剧，而是一场盛大的圆满。这是克林索尔对死亡最温柔、最通透的告白，也是全书最治愈人心的段落。在大多数人眼中，死亡是悲伤，是遗憾，是终结，是生命最大的悲剧。但克林索尔却用夏天落幕作笔，把死亡看作自然的轮回，生命的完满。他之所以不惧怕死亡，是因为他从未辜负生命。在有限的时光里，他尽情燃烧，尽情热爱，尽情创造，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热烈而充实。他没有留下遗憾，

度光阴，所以面对死亡，他能平静坦然，毫无畏惧。黑塞用这段文字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传递出向死而生的核心智慧。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要认真地活，正是因为夏天会结束，我们才要珍惜盛放的时间。当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把每一件事都用心去做，把每一份热爱都坚持到底，那么死亡便不再是终结，而是生命圆满后的从容谢幕。这段文字温柔又有力量，让读者在直面死亡的话题时放下恐惧，学会珍惜当下，认真热爱生活。向死而生，生命的终极智慧。向死而生是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最核心的主题。克林索尔从一开始就知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死亡是既定的结局，但他没有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反而以死亡为底色，活出生命最热烈的姿态。他明白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生命才显得珍贵，当下才值得珍惜。这种向死而生的智慧打破了人生对死亡的规避与恐惧，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直面死亡后仍然热爱生活，不再追求永恒，而在于永恒的时光里尽情绽放。我们总认为人生很长，习惯拖延，习惯敷衍，习惯浪费时光，却忘了生命无常，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全力以赴。克林索尔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向死而生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热爱，不畏惧终结，而珍惜当下。二，艺术救赎，灵魂的精神家园。书中艺术是克林索尔对抗痛苦、虚无与死亡的唯一标准，在个人病痛、时代崩塌的双重困境里，艺术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让他在混乱中找到自我，在痛苦中获得力量。黑塞本身也是一位画家，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完全融入克林索尔的形象之中。艺术的救赎力量不仅体现在克林索尔身上，更适用于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遭遇挫折、痛苦、迷茫，都会陷入精神的困境，而艺术无论是绘画、音乐、文学、舞蹈，都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出口。它能容纳我们的情绪，治愈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精神的寄托。艺术让灵魂有处可栖，让生命拥有超越物质的意义，这便是艺术最伟大的价值。三，热爱至上，生命的核心意义。整部作品都在诠释热爱的力量。克林索尔的一生是被热爱驱动的一生，热爱绘画，所以倾尽所有精力创作，热爱生命，所以拥抱每一个当下，热爱生活，所以坦然接受不完美与死亡。正是因为心怀热爱，他才能在生命尽头依然保持热烈。正是因为坚守热爱，他才能对抗死亡的虚无。在现代社会，

很多人失去热爱，变得麻木、冷漠、焦虑，为了生存放弃梦想，为了安稳放弃热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而克林泽尔的最后夏天提醒我们，热爱是生命的底色，是对抗一切苦难的力量。没有热爱的人生如同没有色彩的画布，苍白无趣。心怀热爱的人生即使短暂也能绚烂夺目。生命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获得多少名利，而是拥有一份执着的热爱，并且能够为之全力以赴。现实启示：活好自己的最后夏天。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写给现代人的生活指南。在快节奏高压的当下，这份作品带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热爱与生活。首先，接纳不完美，拒绝精神内耗。我们总是追求完美，为自己的缺点、生活的遗憾、事情的失误而焦虑内耗，却忘了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像克林索尔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遗憾，放下对虚幻完美的执念，才能摆脱精神内耗，活得轻松自在。其次，心怀热爱，不负每一个当下。我们总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做喜欢的事，总在为未来牺牲当下，却忘了当下正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光。不必等待，不必犹豫，找到自己的热爱，坚持自己的热爱，把每一天都活成热烈的样子，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时光。最后，向死而生，坦然面对生命。我们不惧恐惧死亡，不必焦虑生命的长度，而应专注于生命的热烈与深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当我们热烈地活过，便不会畏惧生命的终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这个夏天或许有阳光，有风雨，有盛放，有枯萎，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绚烂，不必纠结时光的短暂，像克林索尔一样，以生命为笔，以热爱为墨，在自己的夏天里尽情燃烧，尽情绽放，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结语：以热爱赋余生，以热烈度此生。夏日会落幕，生命会终结，但热爱永不褪色，热烈永不消逝。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是黑塞的生命绝唱，也是每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读者的精神灯塔。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生命尽头可以如此热烈，如此清醒，如此豁达。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是否用心活过，是否热烈爱过，是否恋爱过，是否坚守热爱。克林索尔用生命画完了最后一笔，在最后一个夏天里燃尽了所有热爱，完成了生命的圆满谢幕。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执笔前行，或许我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
有波澜壮阔的传奇，但我们可以拥有柯林·索尔般的热爱与勇气，不畏惧不完美，不焦虑未来，不辜负当下，心怀热爱，向阳生长。本期节目撰稿人刘新蕊，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加在山

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

0: 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2: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19集。

木强吧听了岳阳的话，浑身一惊。岳阳的直觉并不是简单的靠感觉得出的结论，他是在他那缜密的逻辑思维下得出了这样的直觉。听岳阳这般说来，他也产生了怀疑。那么昨天看到那些小孩子玩的那种游戏，这地方难道真的和西藏有着什么关系吗？巴巴兔瞪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窃窃私语的人。巴桑提醒着说，老实看着，少说话，这是人家很重要的祭典。接下来的是迁徙之旅，一位装扮成老者的库库尔族背负着象征极其沉重的巨大包裹，在舞台旁边开始绕场而行。所有的库库尔族人都站起身来跟随在他的身后，卓木强巴等人也加入了进去。巴巴兔解释道，这是表示当初祖先为了寻找到安身之地而进行的艰难的跋涉，所有的库库尔族人都不会忘记今天的生活是无数先辈用鲜血和青春换来的。绕场四周后，全族性的迁徙活动结束。第三部分是战争片，只见两组库库尔族人戴着涂有不同颜色彩绘的面具，表示两个部族。一开始是黑色面具的外族人占据了上风，红色面具的库库尔族人结起象征圣域的树皮，大声的宣读。在宣读声中，一位库库尔族的少女被抬了上来。这位库库尔族少女全身赤裸，脸上会有黑色的纹章，被平放在象征祭坛的木桌上，显得非常的幸福和荣耀。红色面具的库库尔族人用刀在少女身体的正上方来回的比划着，然后将许多红色的水果、坚果和谷物放在少女的胸腹手足之间。过了一会儿，又取下那些水果谷物和其余戴红色面具的库库尔族人一起分食。岳阳惊讶地说，库库尔族人也会这个，这好像是日本人说的那个叫什么人体圣吧。这次张力又问，什么什么圣？人体圣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哎呀，反正就是跟你现在看的这个差不多吧。巴巴兔解释说，那脸上绘制的黑色纹饰象征它是被选中的神的祭品，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据说很古老以前，那位少女是真的要为天神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不知是什么时候，这个仪式已经渐渐演化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吃过食物的红色面具人再和戴着黑色面具的人开战，这次戴红色面具的库库尔族人有如神助，威力大增，很快就将戴黑色面具的外族人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而逃。岳阳看过这段表演，突然感觉到有一丝震动，那古朴笨拙的原始舞蹈表演和那充满节奏感的音乐，那被简化的战争当中库库尔族战士使用摆放在那名少女身体上的红色果实，似乎在隐喻着什么。他不敢肯定，但总觉得那种暗含的隐喻让他感到背脊发凉。

0: 同样感到震惊的还有在一旁暗中握拳的巴桑。舞蹈的形式并未给他带来多大的震慑力，让他感到不安和紧张的是那种鼓点和敲击声，那紧促的好似战斗的节奏给他带来莫名的恐惧感。他知道或许在记忆的深处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但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却不愿也不能回想起来。接下来开始库库尔族的全民庆典，大家都加入其中，开始贺歌起舞，男女老少一同狂欢。岳阳和张力急不可耐地冲进了舞台，和那些库库尔族人打成一片。卓木强吧站在一旁，也能够感受到库库尔族人的热情洋溢和兴高采烈。远处几名库库尔族猎人正驱赶着一只挂了红绸的好像羊一样的动物，看来应该是羊驼了。当先一人执了一个墓碑，由树枝蘸水洒水开路，嘴里念念有词。另一名拿着铁器的赤膊壮汉似乎等着准备对他开膛破肚。卓木强吧问巴巴兔，哎，那是在做什么呀？巴巴兔微笑说，
1: 是在放生，既是为了庆典，也是为了庆祝你康复啊。
0: 哦，卓木强望了望，觉得这一幕十分熟悉，像是在哪儿见过。谁知道那个赤膊的壮汉拿着铁器竟然准确无误地捅进了那四羊动物的胸腔，鲜血顿时从那铁器当中喷涌而出，显然直插心脏。那动物被几名库库尔族人抱牢了四肢，挣脱不了，抽搐了几下倒地死了。看到这个场景，卓木强吧想起来了，这好像是一场法事，自己以前在西藏见过类似的场景。难道说原始文明之间真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卓木强吧不由地问道，不是放生吗？怎么？巴巴兔解释着，
1: 我们所指的放生是指彻底解脱，首先为那个羊驼打开生命之洞，也就是心脏，然后切断动脉，剥皮之后切成肉块，放在不同的容器里，按照肉的部位不同而有严格的等级区分，用三角支架烹煮，然后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宴请宾客的仪式，大家会为你唱表示感谢的赞歌，你看他们都来了。
0: 库库尔族人载歌载舞，热闹非凡，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款待少头领的恩人，用最隆重的礼节祝福卓木强吧。这天晚上大家一边喝酒一边有人跳舞作乐，利爪斟了十碗酒向卓木强吧一伸手，卓木强吧淡淡一笑，面不改色的将十碗酒一饮而尽，让利爪大跌眼镜。他原本是想说一人五碗，既有示好也有再分高下的意思，没想到卓木强吧竟然独饮十碗，而且若无其事，这份本事他是自叹不如。而库库尔人以能饮烈酒为英雄，卓木强吧自然又大大的风光了一把，为他斟酒的巴巴兔眼睛里边自有他意。他们哪知道，姑且不论卓木强吧的藏族出身，就是他常年的商场摸爬滚打的经历，那早就是久经考验，这十碗酒自然是小菜一碟。稍后在桌席之上，利爪非常诚恳地邀请卓木强吧在部落里多留几天，称他们是库库尔族人最尊贵的客人。巴巴兔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但卓木强吧却委婉地拒绝了。
2: 强吧，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走啊？
0: 不仅巴巴兔一脸的失望，连张力和岳阳也是一脸失望。卓木强老实地回答，
2: 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只是穿越这片丛林，作为对我们野生生存训练的一种历练，至于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原本计划时间总共只有十天，现在时间过去一半了，我们又白白耽误了两天，既然伤已经好了，我们就必须尽快赶路，才能够弥补时间上的损失。
0: 岳阳在一旁提醒说，
2: 可是游击队的人就守在库库尔族的领地周围，就等着我们出去呢。

0: 张丽也说，
1: 是啊，这次我们不知道是接受的什么训练，被毒贩子和游击队双重追击，别说是我们，就算是正规的特种部队过来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吧。10天想穿越这片丛林，我看根本不可能。哎，我们不如就待在这儿，等10天一过，他们就应该来找我们来了，要不然到时候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就算我们又一次失败不就行了。卓木强把双眉一拧，巴桑已经冷笑起来，这可不像是特警说的话啊！训练的目的就是要面临各种险境，也包括了与敌人对抗，就这么放弃的话，那不仅仅代表这一次失败，而且所有的训练都白费了，根本就没有机会迎接更高难的挑战，你明白吗？
0: 可是我们现在连基本的武器都没有了，我们拿什么去跟那些游击队对抗啊？这次受了伤，还有库库尔族人帮我们，下次呢？哎，下次你跟强巴少爷或者是别的人，包括我岳阳，我们再倒下，还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吗？巴巴兔不知所措地看着这4名客人，他们怎么说着说着就剑拔弩张的样子。
2: 卓木强巴说，好了好了，没什么好争论的，以少胜多，以劣势扭转局面，赤手空拳游刃于敌人的重重火力包围之内，这也是我们的训练科目之一。我们一直接受的野外生存训练，就是要靠双手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营造出适于自己生存的形式，不可能扛着大规模的军事武器到处跑的，更多的时候我们要靠自己的头脑。这次形势对我们不利，谁又说我们非得去跟游击队拼武器多？据我所知，库库尔族不是还有一道后门可以出入吗？最后一句却是用英文说给巴巴兔听的。
0: 巴巴兔结巴着说，那个是没错的，可是那儿怎么能够通过呢？那里被化作阿赫被迁徙的禁区的。
2: 真的要走那儿吗？那里好像是连库库尔族人也禁止入内的丛林死地啊。
3: 岳阳补充着。
1: 卓木强问，
2: 和走游击队武装守着关卡的原始丛林比起来，你觉得哪个更危险？
1: 巴桑说，
4: 都很危险。据库库尔族人的历史记载，从16世纪开始，西班牙人、德国考古学家、美国探险家，很多人都陷入那片丛林没有出来，那是一片被称作探险家坟墓的叹息丛林。最后一次是1965年，英国探险家莫拉尔的生命历程在丛林当中划上了句号。
1: 卓木强吧拍着巴桑的肩膀打气说，
2: 没关系的，别忘了现在是21世纪，如今的科技日新月异，1960几年的人不能通过并不代表着我们也不能通过。
1: 巴桑斜瞄着张丽和岳阳说，
4: 我倒是无所谓。
1: 卓木强吧看着张丽，张丽低头不语，再看看岳阳，岳阳想了想说，
2: 死就死吧，谁让你是队长呢？
1: 卓木强吧微微一笑，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1: 利爪通过妹妹的翻译说，
4: 既然你们执意要走，我们也不能强留，就让我们今夜尽情的开怀畅饮吧，查亚克神会保佑你们的，来，干杯，干杯。

0: 狂欢之后，曲终人散，巴巴兔带着啄木墙上了祭坛。天上星辰依旧，只是月光暗淡。高贵的公主散开一头秀发，双手抱膝，蜷坐在祭坛的中央，带着孩童般欣喜的眼神望着浩瀚的夜空。
1: 小时候，我就常常一个人到祭坛上来看星星。那些星星看上去那么遥远，又好像离自己那么近。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丛林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但那个时候，我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0: 离开丛林到外面的世界去，真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来到丛林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有毒品贩子要从我们的领地进入通过，游击队希望双方避免发生冲突，而且还有些人喜欢你们所谓的珍稀的野生动物。我从他们那儿听到很多外面的故事，有100层高的高楼，有能够飞的飞机，甚至人都能够上太空了，据说能够直接飞到月亮上去。说着，巴巴兔回头看着啄木墙，后者正在专注地听着，他又说道：我15岁那年，我的丈夫死于丛林之中，按照族人的说法是触怒了丛林之神，天知道他怎么死的。可是我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生于丛林，长于丛林，死于丛林，这是最好的归宿。当那个男人被抬回来的时候，半边的身体都发黑了，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恐惧，我当时突然想离开这儿，从来没有过的强烈的渴望。但是族里的规矩是没有族长同意不允许这样的，族长我的父亲，他有那个权利，但是他坚决的不答应我。巴巴兔说着，眼睛当中闪过了一丝狂野。再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来收购野生动物的男人，陪他睡了2个晚上，只有一个条件，让他带我出去，走出这片丛林，这该死的看不到边的丛林。他答应得很好，可是到头却又反悔了。他想把我杀死在丛林里，然后抢走我身上的配饰，却被我哥哥一箭射死了。后来或许是父亲觉得亏欠了我，他同意我走出丛林。他们先送我去圣菲波哥达图书，后来又去美国。其实我父亲也算一个开朗的族长，他说外面的世界在变化，我们部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知道的更多。他希望我学成回来能够给部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
1: 随着一声叹息，祭坛上陷入了长久的沉静。啄木强吧能够感受到眼前这名女郎的忧伤，担负起改变一个部落命运的使命，对谁来说都是太过残酷的责任，何况是名年轻的女性。
0: 我很害怕，在外面待得越久我就越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无力改变些什么。要改变一个部落，改变他们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和文化，那真是太难了。部族要想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离开丛林，可是一旦离开丛林，这个部族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出去了10年，回到部族后发现大家依然过着那种落后的生活。以后每当不顺心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溜出去，这就是你上次看到我和我哥哥起争执的原因。他们想我回去，我却不愿意，按照族里的规矩我是不能再嫁人了。
1: 巴巴兔望着星空，长长的睫毛下星辰在他的眼中闪烁。
0: 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有过几个男友，可他们一听说我是部落族长的女儿，竟然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我记得最清楚，有一个男友他吃惊地问我，听说有的部族里男女在一起之后女方会把男方吃掉，是真的吗？真是好笑，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部落呢。
1: 巴巴兔笑着，他的眼中忧伤却更加明显起来。他突然站起来转了一个圈，缎子般光滑的肌肤在月光下如脂凝玉，秀发就像银河飘落，美丽的眼睛和那俊俏的五官勾勒出如皎月般迷人的脸庞，饱满而浑圆的双乳骄傲地挺立在月光之下微微颤抖着，紧绷着的肌肤没有一分多余的脂肪，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显示着这是一个年轻而旺盛的生命，一朵正在怒放的鲜花。

巴巴兔迷离地看着啄木墙。我美吗？啄木墙吧点点头，虽然没有称赞，但他的目光是赞许的。只见巴巴兔狠狠地，有如一个赌气的小女孩。如果我能够碰到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我会和他远离这儿，再也不会丛林来。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一直都是。随着呼吸，他的胸膛上下起伏着。啄木墙吧示意他坐下，巴巴兔在啄木墙吧咫尺之间抱膝而坐，一双慧眼在月光下如一泓秋水。他长久地看着神坛之下，那里百余间草屋安息列阵，那是他的全体的族人，他肩负着改变他们命运的使命。啄木墙吧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安慰人本不是他所擅长的，只能陪着巴巴兔陷入无声的沉默。夜更深了，微凉的和风拂动了谁的长发，星光辉映，雪白的月色普照在谁的肩头。巴巴兔全身被皎洁的月光笼罩，黑发如夜，肌肤如月，她仿佛化作了一位凝思的女神，只能远远地用怀着崇敬的目光去打量。啄木墙吧的酒意又涌上头来，朦胧中为谁迷醉了。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20集。

0: 在那天地消融、唯有月光女神的空间，隐隐传来了天籁之音。那歌声悠远哀婉，如杜鹃啼血、黄莺送子，让听者的心为之颤动，仿佛一种来自天堂的哀伤，深深地思念着什么，足以勾起人们心灵最深处的伤痛。卓木强吧，在迷茫之间，只觉得自己的心也被那歌声揪去，时而失落，时而感伤。虽然还没有痛哭的悸动，但自己灵魂深处那道被封印的最深的记忆之门，就在那一声声悲壮凄婉的诉说之中，不经意间被敲碎了。卓木强吧，从梦幻般的感觉当中惊醒过来，原来是巴巴兔在低声吟唱。虽然听不懂歌词，但音乐无界，声音原本就不是一定要听歌词的。那歌声时而像风过密林的轻声，时而又像山涧细泉的低吟，时而如万军征战的激昂高歌，时而如漫天繁星的窃窃私语。卓木强吧静静地听着，仿佛听懂了其中的意义，如史诗般悠长，如史诗般悲壮，人间的喜怒哀乐，人世的漫漫长道，皆在那曼妙的歌声当中鼓荡。歌声渐低，最后曲调一变，宛若安儿之曲。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历经艰险的人，带着满身的疲惫，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中，舒适安心，没有任何的作为，也找不到半点的虚假，可以让你完全的放松，闭眼长眠。不知何时，巴巴兔已经停止了歌唱，可卓木强吧的耳中，那声音仿佛还荡漾在九天之上，大地与之共鸣。那近乎西天的梵音，让人的心灵得到彻底的洗涤。卓木强吧的心，前所未有的激荡跳动着，久久无法平息。巴巴兔开口说：
1: 只有唱这首歌，我的心情才会好过一些，将心中的烦郁都一扫而空，用歌声宣泄吧。
0: 这是什么歌？
1: 是我们的圣歌。我们的祖先将库库尔族的由来、库库尔族曾经辉煌的历史用歌声传唱下来。
0: 卓木强已经过了对任何事情都抱着有好奇之心的年龄，但这次他还是忍不住了。这首歌是你们库库尔族的历史之歌，能告诉我你唱的内容吗？
1: 当然可以啊，可是很长的啊。
0: 巴巴兔嫣然笑道，忽然他又暗淡着低下了头。
1: 也好吧，反正明天你就要走了，如果不能听选这首歌，恐怕是个遗憾吧。
0: 库库尔族的历史便在歌声当中如梦再现，他们的历史从黑暗开始，
1: 从黑暗当中走来，在岩穴里生活，黑森林挡住了阳光，母亲的乳汁化作了大河。
0: 这是一个热爱丛林和和平的民族，他们的祖先生活在林荫的深处和岩穴之中，与丛林里的动物和睦相处，在诸神的恩赐下获取食物和火种。时间在和平与宁静当中度过，没有人缺少食物，谷物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然而
1: 北方的恶魔，他们带来了罪恶、战争、瘟疫和饥饿，他们的人数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他们屠戮着，不知疲倦地屠戮着。
0: 在那场战争中，库库尔族的祖先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纳提姆克的神明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告诉他们一直往南，在长满树林的小山远处有一块陆地，那里林密水族，田地肥沃，没有多少沼泽使人害怕，也不会因为疾病而发烧或因为疼痛而颤抖。 于是饱经战火创伤的库库尔族人开始了那悲壮的迁徙之旅，以成千上万人鲜血铺就的道路寻找着他们未来的家园。
1: 三九百九十九座白色的山峰，过九十九万条河，血红的太阳挂在天空，深绿色的森林顶部堆砌着黑色的云朵，渺无人迹的密林之中，无数人死于饥饿干渴，年轻的人都已经老了，孩子们也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我们不曾停息，一刻也不曾。
0: 首领换了一届又一届，经过四个卡顿年，经历了无数磨难，库库尔族的祖先在族长和大祭师的带领下坚定地继续前行。终于他们找到了平原，那里没有战争，没有饥荒，在那里他们用石头砌起一座白色的大城，让圣庙高高在上。这座有寺庙宫殿和宝塔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在所有地方它是最大的最安宁的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所有的人和睦地相处着。岁月在安宁和富裕的生活里过去，然后人们对充满智慧和预知的纳提姆克神因纳维阿的警告已置若罔闻。
1: 一旦让鲜血亵渎了圣庙的阶梯，无数的灾难就像可怕的冰雹一样接踵而来，降临在所有的地方，城市将成为一座死亡之城，荒无人迹。
0: 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复仇，向北方的入侵者报复，他启动了因纳维阿留下的毁灭祭坛。当鲜血将整个圣庙的阶梯完全浸红，灾难降临了。当一切血和杀戮都被历史所淹没，那邪恶的统治者也开始后怕和沉思，伟大的白色城市开始荒芜，四周弥漫着死尸的气息，曾经的辉煌，曾经的文明已经在他的手中走向没落。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下令将自己掩埋在圣庙之下，与那些因祭祀而献出生命的亡魂埋在一起，圣

便点燃了万世不灭的长明灯，为那些困在地狱无法超生的灵魂指引方向。永远不关闭大门，为了让后世的人可以随时屠戮自己的尸体，让自己的身心和灵魂都在地狱深层受到诅咒和折磨。灾难的缔造者给了自己最严厉的惩处，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城市最终变成了死城，库库尔族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血泪堆砌的城堡，继续朝密林深处走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园。他们将一直寻找。卓木强巴静静地听着，甚至没有插话的机会。整个库库尔族的迁徙血泪史，在那跌宕起伏的歌声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而圣庙的诅咒血腥杀伐让人听得不寒而栗。整首歌就是一段带着神话色彩的传奇历史。卓木强巴为库库尔族祖先的勇敢和坚韧深深折服，他也明白并且感受到压在巴巴图那柔软肩头的无形之力，一股污浊之气在体内涌动，已经堵在了心口。他突然想要找人倾诉，不管什么人都好。于是他吐着酒意说，人不一定要去改变什么，但是一定要找到自己。要找到自己其实也很容易，有时候只需要多一点点的决心和勇气就可以做到。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穿越这片丛林吗？巴巴兔睁大了眼睛，抿着嘴笑着点点头。我先说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朋友，我是藏族人，中国的西藏，知道吗？那里有雪山，大雪山，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但是我的家不在那儿，我们那儿要低许多，是个很偏僻的小地方。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都还不通车，到处都是原始森林，在我家附近就是几座大山，里面林深草密，一点都不逊色于这个大丛林。我小时候，那时的环境很复杂，周围的人对我们家是既敬又怕，小朋友都不愿意和我沾上关系，我都找不到可以说话的朋友，而且人家家家都养着狗，我们家却没有，所以我只能是一个人玩。有时候想，就算没有小朋友，阿爸阿妈能够让我养一只小狗也好啊。但是不过我胆子很大，别人不敢去的地方我也敢去。我经常一个人潜入附近的大深山里边，那里居住着一群狼。啊，巴巴兔轻声地低呼起来，卓木强笑笑，但是我一点都不怕，他们啊只捉小野兔还有小雕一类的小动物吃，不是饿极了的时候不会对人下嘴的。虽然当时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凶恶，相反我觉得他们还有点怕我呢。老狼王的左前腿有些瘸，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脸上都有很深的皱纹了，当时我就知道他年纪很大了。村子里有一句话，老狼是成了精的，他知道小孩子没有什么攻击性，所以看见小孩是不会跑的，只有看见成年男子才会跑。但是他也并没有像村里人传说的那样一口就把我吃掉。那时候我看他，他看我，我当时就觉得狼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和我们家里养的犬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除了不会摇尾巴。后来我就蹲下来跟狼王说话，我记得当时

0: 说了很多，我认为那些狼是能够明白我说的大部分意思的，只是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不能明白罢了。总之，那是一段非常奇怪的经历。我可以近距离接触别人不敢接触的狼。后来当我想说话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想到那个地方去找他们说话。那一年我七岁。
1: 啊，你的胆子真是大的超人啊。
0: 后来我就和他们很熟悉了，我当他们是朋友，他们似乎也和我相处得很融洽。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要是有可以倾诉的朋友我就很满足了。有时我也会带点吃的，有时我隔好几个月都不能去，但是每次去他们还是能够认出我来，别的人都不行的。我14岁那年，老狼王走了，他离开了狼群，独自去了大山深处。虽然没有哪只狼能够告诉我他去了哪儿，什么时候走的，但是那时的我已经明白了，他是被新的狼王打败了。那只拥有深褐色皮毛的新狼王身体十分强壮，其余狼王的位置已经很久了。老狼王走了，他会独自到远离狼群的山顶，头朝着月亮升起的方向，静静地等待死亡。狼族换了头领，但我和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我还是可以去找他们说话，他们也熟悉着我的存在，就好像我是他们中的一份子。直到我20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些深山里还一直住着一群与狼同居的哥巴人。那些狼有可能是哥巴狼的后裔，他们保持着与人近邻的传统，所以才那么容易地被我接近吧。因此我的朋友是玉琴狼，这是我个人的秘密，连阿爸阿妈我也不打算告诉他们。因为我心中有了想法或秘密的时候，我只对我这些朋友们说，他们会替我保守秘密。直到有一天，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另一个可以分享秘密的人，那个人是我妹妹，小我13岁。如果她还在的话，应该和你差不多年纪吧。哎，你看，这是她小时候的照片。巴巴兔看到的是一张微黄的5、6岁女孩的照片，啄木墙把从很贴身的地方取出来的。他知道这一定是啄木墙把心底最深的秘密，或者说是藏得最深的痛。照片上的女孩子有一双可爱动人的大眼睛，额前缀着刘海，一头俊秀的细发泛出黑珍珠般的光泽，惹人怜爱的粉嫩小脸做着俏皮的表情，那纯真的笑容宛若雪莲初开，眉宇间依稀有着哥哥啄木墙般的飒爽英气。妹妹的性格和我完全不同，她胆小的像只小白兔，除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和别的小男孩多说一句话都会脸红。妹妹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常常不在家里待着了，到处跑，但是每次我回到家里，我们都相处得最好，毕竟是拥有同一个阿爸阿妈的亲妹妹嘛。妹妹会把她心里的小秘密拿出来和我分享，她会把最甜的糖果、最好吃的糕点藏起来等着我回来，虽然有时候拿出来糖果已经化了，糕点也变了质，我也告诉过她，但她还是会那么做，把心中最好的东西与哥哥一起分享。她就是那么一个傻得可爱的小姑娘。说到这儿，啄木墙的眼睛突然红了，巴巴兔第一次发现再英勇的男子汉也有伤心的时候。妹妹总是会告诉那些小朋友，她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哥哥，她哥哥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世面，她哥哥又勇敢又聪明。说起这些，
1: 他真的很骄傲。

0: 我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妹妹而感到骄傲，可爱又聪明，调皮又机灵。那时候的妹妹就是家里的明珠，有她在的时候家里都充满了欢乐。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家是最幸福最和美的家庭。啄木强把强忍住悲伤，用一种压抑的语调说着，其实我和你有着相似的背景，我阿爸在当地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但和你不同，我14岁就独自离开西藏去外面的世界谋发展，后来到处闯荡过，一边打工一边自费求学。19岁的时候我发了一笔小财，我很骄傲地回到家里，向阿爸阿妈证明我有自己生存的能力了。那个时候我妹妹才7岁，和照片上一样可爱。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期间我去探望了我的朋友，而那一次知道了我秘密的妹妹要求我带她一起去。原来阿爸提醒过我，现在外面似乎有些不安定的因素，要我注意妹妹的安全，我却没有注意。那时候的我怕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怕，自认为见过世面的我以为我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妹妹。妹妹告诉我说，只要有哥哥在，她也什么都不怕，她想见一见哥哥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她要和哥哥的朋友做好朋友。卓木强说到这儿，双手抱头，陷入了混乱的回忆之中。他悲愤地说，没有想到命运会在一瞬间转折，一切都像噩梦一样。那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就那么突然之间冲上来，我拼命的反抗却无济于事，在被一个壮汉打中脑门之后，我重重的倒在地上。我本该爬起来去追赶他们的，可是那一次我害怕了，我害怕那种骨头碎裂的疼，更害怕那双毒蛇般的眼睛。那些人都有着凶恶的面孔，他们就像从地狱里出来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唯一的妹妹被人从自己的面前拖走，她拼命地挣扎，但是没有用。那些人的力气比野牦牛还要大，他呼喊着他的哥哥呀，可他的哥哥呢却犹豫了，迟疑了几秒钟，妹妹就被那些人拖上了车。我本不该有丝毫的犹豫的，在汽车发动的一瞬间，我的朋友那只新的狼王赶到了，他咆哮着冲向汽车，并在那些人关闭车门之前冲了进去。看着汽车摇晃起来，我才觉醒过来，我开始追，我拼命的追，但是汽车还是越开越远，最后消失在视野之中，而我和剩下的狼群只能看着汽车卷起的烟雾。再后来，那些人就像凭空蒸发了似的，再也找不到了。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

0: 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矿物，要么就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药它是一种动物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呢，这个东西味甘无毒，它能治很多种病。据说这种药能够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它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可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是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据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我夸耀。凤凰，凤凰，凤凰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他说凤凰都不如他，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他不啊，赶到秋天、冬天，他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到这个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这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就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合合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

0: 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在继承发扬宣传孔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三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十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袋儿啊，这个袋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使劲往下蹬说要是系一系吧，你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袋儿它断了，所以这个袋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说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所以就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提，要一提这后跟坏了，为什么？当件折了，后跟掉了，就到这份上。说曾参这么穷，这日子他还能过吗？他还活得了吗？哦，据说曾参这个人呢，别看日子过得这么穷，但是自己活得有来道去的。平素当中就穿着这个破衣裳，有时候饿着肚子，哎，走在街上还唱歌呢。所以有人说呀，说一个人要是注意培养心智，他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他要是注意自己修身，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要致力于大道的建立，所以他就会忘掉了心机。所以曾参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人格是没人怀疑的，包括曾参的母亲都非常相信他儿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好人。有一回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这儿来了，说曾参杀人了，老太太您快走吧。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他不会杀人的，我的儿子那种修养，他的那种道德标准怎么能会杀人呢？你别拿这个话来吓唬我。结果待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老太太，曾参真杀了人了，你还不快跑。老太太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老太太还在这儿坚持相信他儿子不会杀人。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说，老太太，官府都来抓曾参了，您快走吧。老太太让这几个人呢给说的真害了怕了，老太太走了。事后才闹明白，不是这个曾参杀的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杀的人。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后人得知以后就说了，说曾参这个人他不会杀人的，说曾参在生活上是捉襟见肘，在行为上是大仁大义。那么捉襟见肘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捉襟见肘在曾参的身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贬义，赶后来我们用这个捉襟见肘呢，就是说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

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金米纸醉。说的是唐朝在这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啊是专科医生。怎么专科医生啊？他专门治这么一种病，专门治什么长疮啊、长疖子啊、腰翁啊、打背呀、啊，就是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据说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毒疮，什么样的疖子，就这个方子往上一上，药面一抹，经过他一处理，用不了多久就好。当时是唐昭宗在位，这唐昭宗啊也不知怎么上了火了，他长一个疖子，这个疖子鼓得挺大，宫中这个御医瞧了瞧不敢治。这御医就向皇上推荐说，有一孟府，说这个人专门治这种病。皇上一听，那好吧，把他招进宫来，立即降旨找到这孟府。孟府一听要给皇上看病，当然高兴啊，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皇宫，在仁义带领之下就进了皇宫了。进了皇宫，这孟府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开了眼了，心想平素当中在我们家里边教着谁家有个四合院就够阔的了，这回一看人家皇宫里头，人家这才叫大宅院呐。一瞧楼台殿阁，枝次临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这种气势使他目不暇接。见了皇上了，给皇上治这个疖子。他治这个疖子，他不是说一下就好啊，他得上几回药，说第一回完了之后走了，第二回还得来呀，就来了好几回。来了这几回进这皇宫里边，每一次来这孟府心里边都有一番激动。后来皇上这病治好了，他也不能再往里来了，哎，就得在这个市面上行医了。但是这唐朝末年天下不稳，宫中呢宦官专权，长安城经常发生动乱。后来这个孟府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安全，就回自个儿老家了。他老家是四川的，就跑到四川去了。到了四川之后，由于他有这一招绝技，到哪儿治疮治疖子最有本事，所以很多人呢都找他。很快在四川也有了名了。有了名以后，这个孟府这钱就越积累越多呀，钱积累多了啊，他就在四川买了一处房，买了一处房，单独腾出一间房来进行了一番高装修。哎，这个装修投入非常大。他怎么装修的？他仿着皇宫里边的意思装修的，把这一间屋子里边整个的墙啊、家具啊，都用那个金纸给粘上。这个金纸据说本身也是含金的，这样的话这个造价可就高贵了。把这屋子整个装完了之后，他在床上一躺，往里一看，哼，整个屋子金碧辉煌。这孟府心里想，咱全当在自个儿屋里边当一把皇上。嗯，他自个儿很得意，得意完了，有时候就把这朋友叫他家来了。叫家来之后，说你上我这屋来看看，到我那屋里躺躺，感觉感觉。这朋友到他那屋一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满屋里闪金光啊。他朋友出来之后说，你怎么把这屋子整成这样？你不知道啊，我进过皇宫，皇宫里边有的那房子就像我这屋一样，你到我这屋里边那就等于进了皇宫了。啊，这朋友一听就出来了，跟别的人就散步了，说孟府这小子家里边有一间房子，那真是往那儿一躺，金米纸醉呀，金米纸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说骄奢淫逸，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晋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

0: 顾恺之。这个人有三绝，一个是才绝，才华出众；第二个是画绝，这画是一绝，当代没有超过他的；第三个是痴绝，痴可不是吃饭那痴，是白痴那痴。说这顾恺之是傻子，是精神病，不是那意思。这顾恺之由于专心致力于他的这个画的艺术，在其他方面有时候表现的就有点犯傻。往往这个搞专业的人呢，他就容易犯这毛病。你比方吧，据说说这个大作家海明威，说有一回坐火车，突然间在这车厢里边坐着，发现车票没了。说这个火车上的这服务员就跟他说了，说知道他是大作家呀，说您别忙，您慢慢找。说这我怎么也找不着呢？这乘务员就说了，说您别着急，找不着的话我们认识您，您是大作家，您就不用票，您也可以下车出站。海明威听到这里说，你要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他，我如果不找到他，我就不知道我在哪下车。你说这么大作家他糊涂到这样，这不有点犯痴吗？这顾恺之呢也是这样。有一回这个顾恺之跟着大将军桓温到江陵去，桓温呢那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桓温让这顾恺之当他的随营参军。桓温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所以到江陵去视察，顾恺之也跟着坐着船到了江陵了。这大将军桓温一到在这儿，江陵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了，于是大家伙全都出来来要参拜这位大将军。想参拜大将军那得站牌，大将军没有功夫跟每个人详细谈话，一个人问三言五语你就走人。站牌不说呀，每一个官员都得给送礼呀。江陵太守给送了一捆当地特产甘蔗，据说江陵这甘蔗特甜。桓温呢都接待完了之后，让他们不要再来了，回去了，剩下桓温自己的人了。桓温跟他这属下就说了，说把这甘蔗打开口，咱们吃甘蔗。大家伙稀里哗啦把这甘蔗打开了。这个时候顾恺之呢望着这江景正在那出神呢，他在想着怎么样子能不能构成一幅画，也许他在想着要写一首诗，反正是没注意你甘蔗。大将军桓温就看见了，一看呢这顾恺之又在这犯傻呢。桓温就拿了一根最长的甘蔗，把这甘蔗最头那个尖递给他了。顾恺之啊，尝尝甘蔗甜不甜？这顾恺之呢一看这甘蔗递过来了，他也没细瞧怎么回事，拿过来这就咬了一口，嘎吱，这甘蔗头咬了一口之后还嚼呢，旁边所有的人都乐了，哈哈，还嚼呢，甜吧？大伙这么一问他，这顾恺之这才注意，哟，一看这甘蔗这头啊，这甘蔗的头没有吃的，大伙就乐了，人家都掰开找当件甜的吃，您这可好，从头上嚼。但是顾恺之呢，他很会巧辩。你们懂什么呀？啊，我这叫真正的吃甘蔗，吃甘蔗就是应该从头上吃，从头上往下吃，越吃越好，这叫渐入佳境。哎，大伙一听有你的，你还真会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现在说渐入佳境，就说写文章看东西越来会越好，越来越会进入了好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严格。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呀，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这个姐姐经常到宫里边给这个太后看病，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易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易纵，说多大了？哎呦，说二十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着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易纵当了官了。这个易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易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易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易纵说，你等着，等我到这儿来。这易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易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啊，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些人都干什么呢？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吧，咱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他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易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狱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狱纵说，怎么处理呀？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易纵这来说，跟易纵这么一说，易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
1: 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啊，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两位大将军，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连称、管志富这两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让他们两个人去戍边，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他有个期限呢。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提着屠芦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两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两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宋瓜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哎呦，这连称和管志富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子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由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志富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是这条成语呢，吉瓜尔带，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了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这谢灵运结果到在那里呀、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牢骚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可是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你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就将一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些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这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 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财高八斗。财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是吴汉这个人呢，他尚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尚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道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5: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0: 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0: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声点儿。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6: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5: 小孩子，别管闲事。
7: 哎，看，那人摔倒了。
6: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7: 哎，走了。
6: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7: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8: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9: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0: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1: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12: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13: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4: 快快扶起来！
13: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6: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别人便以为真有老虎了，于是便有了“三人成虎”这句成语。用以比喻谣言一再的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
5: 战国时，各个诸侯国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信守两个国家的约定，便会向对方送去自己的孩子来作为人质。一次，魏国的太子被当作人质派往赵国，于是他找来庞聪。
6: 庞聪，我命令你陪同太子前往赵国。
5: 对于魏王的命令，庞聪没有反对，不过他却问了魏王一个问题。
7: 敢问大王，如果一个人在街市上对你说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6: 我当然不信，老虎怎么会出现在街市上？
7: 那么敢问大王，如果第一个人说完之后又有第二个人来跟您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6: 这我就一半相信一半怀疑了。
5: 庞聪点了点头，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7: 那敢问大王，如果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再到您的面前跟您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6: 这只怕我只有相信了。
7: 是呀，大王，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是经过三个不同人的口，就让您相信了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我这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5: 魏王思忖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6: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听信别人诬陷你的话的。
5: 就这样，庞聪离开了魏国，陪同太子去了赵国。可是由于魏王身边经常有人说庞

0: 王聪的坏话，魏王最终还是听信了小人的诬陷，不再对庞聪予以重用。
1: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多力量大，原本并不真实的事情经过很多人的嘴传来传去，便让人信以为真了。

0: 一鸣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1: 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登基之后不理政务，整天醉心于打猎游玩，这让当时掌管兵马的右司马很是担忧。一次，右司马在家里和妻子说：
2: 我真是担心我们的大王，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国君却整天都在吃喝玩乐，我想我们的国家早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打的。
1: 右司马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女子，很愿意为丈夫分担忧愁。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大王进谏呢？
2: 哎，大王曾经下令，只要是有敢于劝谏的人，就以死罪论处。我哪里还敢进谏呢？
3: 那你就甘心这样吗？我们的大王整天这样玩乐下去。
2: 当然不，我希望他能够放弃这种生活，励精图治，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
1: 右司马说完，禁不住低下了头。
2: 可是如果我去觐见大王，一定会砍我的头的。
1: 妻子听了，捂住嘴，轻轻地笑了一声。
3: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方法呢？
1: 右司马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
2: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几天听你说，我们的大王很喜欢和他的妃子们玩猜谜游戏，是吗？
2: 是的，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妃子们玩这种游戏，而且我们的大王这方面很是聪明，总是能够猜出。
3: 那就说明我们的大王是一个睿智的君主啊。不如我们也用猜谜的方式来点醒他。
1: 右司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2: 你的方法太好了，你可真是一个贤内助啊。好，我已经有了主意，明天就去劝谏我们的大王。
1: 第二天的朝堂上，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就在楚庄王决定退朝的时候，右司马突然走上前来。
2: 大王，我希望能够在上朝最后的时间里和您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1: 楚庄王一听很是高兴，立刻坐直了身子。
4: 嗯，好啊，快说，你有什么谜题呀？
2: 启奏大王，臣在南方的时候看见过一种大鸟，它落在土冈上，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翔，也不鸣叫。您说，这是为什么？
1: 在场的所有大臣听了，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右司马。
5: 右司马真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啊？大王发下了严令，觐见者要砍头啊！
6: 右司马可真是个愚蠢的人，看来他真是想被大王砍头了。
1: 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想法，随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楚庄王。楚庄王略微地笑了笑，用眼神扫视了一周，而后慢悠悠地说：
4: 三年不展开翅膀，那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但一旦起飞，必定会冲到九天之上。虽然不鸣叫，可它一旦开口鸣叫，必定是十分的惊人。右司马，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1: 第二天，楚庄王开始整顿楚国，连续颁布了很多法令，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提拔了很多清廉的官员，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0: 有些人看似碌碌无为，实际上是在积累，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不要以为表露很多的人就有才华，而默不作声的人就没有才华，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水滴石穿，说的是水一直向下滴，时间长了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只要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1: 在古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张圭牙，他是重阳县的县令。这一天，他正走到了钱库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官吏走过来。
2: 哎，你等等。
3: 县令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2: 今天并不是你当值，你来这里做什么？
3: 县令大人，我只是有些担心，所以虽然不是当值，也来监督一下，害怕当值的打瞌睡。
1: 张乖牙听后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张乖牙围绕着官吏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了官吏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
2: 你为什么把铜钱放在了头巾下？
3: 这我早上从我
2: 是你从银库中偷的吧？哼，来人呐，把他押到公堂上。
1: 张乖牙的手下立刻把官吏押到了衙门的公堂上。
2: 堂下的官吏，你可知罪？
3: 我不知罪。
2: 你从银库偷到钱财还不知罪？
3: 我只是拿了一枚铜钱，又不是一千一万，你就因为这一点铜钱就要打我？我还曾经为你做了很多事呢。
2: 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本应该为国家做事，这并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1: 官吏虽然跪在地上，心里并不服气。
3: 你就算能打我，也不能杀我。
2: 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你今天拿了一枚铜钱被我看见，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从前拿了多少。用绳子来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断。水滴石头，时间长了石头也会被滴穿。这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
1: 张乖牙说完，他亲自拿着宝剑把官吏刺死了，随后便向自己的上司那里申请责罚。张乖牙的事迹在重阳县至今还广为流传。
0: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久而久之，小错必将酿成大错。

0: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其微小的数量，因而显得微不足道。
1: 一天早晨，汉武帝正在与大臣商议国事。
2: 各位大臣，李陵虽然年轻，可是他带领的5000步军已经杀进了匈奴的国境，你们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3: 吾皇知人善任，英明果断，我等钦佩之至。
1: 众大臣话音未落，前方的信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
4: 禀告陛下，李陵将军全军覆没，

0: 李陵也投敌了。
1: 什么？
2: 汉武帝猛地站了起来。
3: 这个李陵简直是丢尽了李家的脸，想当年李广将军那是多么的英武。
0: 是啊是啊，李陵战败，李当杀身成仁，怎么能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呢？哎，
2: 汉武帝看了众大臣一眼，却发现司马迁一直没有说话。
1: 司马迁，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4: 禀陛下，战报上说李陵将军以区区5000步军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李将军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了10几天，杀伤了10000多敌人。如此说来，李陵已经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而且李将军战斗到了最后，那是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弓箭才停止战斗的。这样来看，李陵不是真的投降，而是诈降，是等待机会重新回到汉朝。
2: 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很不高兴，闭着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司马迁接着说，
4: 李广利的正面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又不派兵去接应李陵，李陵将军难免要全军覆没。
1: 够了，够了。
2: 司马迁身后的大臣听了，赶紧拉了拉司马迁的衣角。
5: 司马迁，那李广利是皇帝最宠爱妃子的弟弟，你不要命了，你怎么敢指责他？
2: 司马迁却依然没有后退，继续大声说，
4: 皇上，
1: 够了，来人呐，把这个是非不清的司马迁给我打入大牢。
6: 是。
2: 退朝后，一直对司马迁怀恨在心的大臣杜周跑到汉武帝的面前，再次陷害司马迁，令汉武帝更加的愤怒，于是便决定对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侮辱，可是司马迁却忍受住了这种侮辱，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完了伟大的著作《史记》。几年后，汉武帝赦免了司马迁，并且给了他新的官职。司马迁的朋友少卿忍不住询问司马迁，
4: 司马兄，你在监狱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2: 司马迁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的表情。
4: 唉，刚刚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死对于皇上，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来说，不过像九头牛死掉了一根毛发那样轻微呀。不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让他们更加的耻笑于我，所以我决定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啊。
2: 后人根据司马迁九牛王一毛的话，引申出了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以说明一头牛身上的毛发已经多得数不清，那么九头牛的毛发和一根毛发相比，相差就更悬殊了。
7: 九牛一毛这句成语告诫人们，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分的贬低自己，也绝不能过高的看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盲目自大和自我膨胀。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3: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4: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3: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4: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个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3: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2: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

0: 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4: 应有就系，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这样一组监控录像。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我们再来看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4: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他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1: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亮的花草呢，不但可以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哈。但是您知道吗？同样的花草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养花养草还需要因人而异。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究竟哪些花、哪些草并不适合咱们养。患有哮喘病的朋友是否可以种植花草呢？只要挑选得当，哮喘病人也是可以栽培一些植物花草的，并且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1: 一般有哮喘病的花卉爱好者的话，不选用这些开花的或者说花粉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植物啊去养护，养一些室内的观叶的植物，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这个像百合也好，像夜丁香也好，它这种香味来说的话呢，对人产生的刺激比较大，这样的容易引发哮喘。
0: 孩子刚学会跑跑跳跳，正是充满好奇、活泼好动的时候。您的家里有没有种植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植物，有可能会威胁到宝贝的安全呢？
1: 家里有小朋友的花卉爱好者的话呢，尽量要避免这种有些带刺儿的多浆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0: 孕妇是身体状况处于特殊阶段的一类人群，虽然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经常观赏植物能够让人身心愉悦，但是呢，在一些植物当中隐藏的危险也需要我们小心提防。到底是哪些植物不适合孕妇来种植呢？
1: 孕妇来说的话呢，像刺激味比较大的像百合花呀，或者是夜丁香一类的这种挥发性比较大，对人体产生的刺激味比较大的这种尽量少一些接触啊。像盆花在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话呢，可能有些微生物的变化对人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伤害，这的时候的话，在怀孕期间呢，尽量少接触这种芳香的呀，或者是气味比较浓郁的这种植物。
0: 容易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不适宜养殖哪些植物呢？
1: 过敏体质的朋友在选择花卉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像漆树啊像无花果啊大戟科的，有些有白浆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人体产生的这种可能容易产生皮肤瘙痒。
0: 因此体质较弱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种植那些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植物了。你看，不同的人群其实呢适宜种植不同的植物。如果是患有哮喘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花粉类的植物，避免花粉刺激诱发我们的哮喘发作。可以挥发芳香气味的，比如说松柏类的花木，还有郁金香、夹竹桃等等，这些植物和有微毒的植物，对于孕妇的身体还有对于胎儿的健康也会带来伤害，需要远离。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远离像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等等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这些植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海鲜哈，味道很鲜美。但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有一些不当的搭配方法，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导致腹痛、腹泻，甚至中毒、痛风等等疾病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吃海鲜更健康呢？经常吃海鲜的朋友都知道，海鲜啊，只有鲜活的才好吃。除了口感之外，吃不新鲜的海鲜对于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赵晓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
2: 他吃了这海鲜的时候，那么死了之后呢，他很快蛋白质变性坏死，那么释放大量的毒素，那么一旦我们吃了之后，就容易导致你中毒，无论是我们讲消化道的中毒和全身的中毒，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1: 海里的鱼虾贝壳等海鲜被打捞之后，渔业公司通常在海鲜还处在活的状态时，就立刻进行了冰鲜或者是冰冻，之后进行长途运输，将海鲜产品远途运输来销售。我们在购买、烹饪、食用这些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选择那些新鲜的海鲜来食用，避免给身体造成了危害。吃海鲜喝啤酒，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痛风，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吃海鲜呢，是这样，我们大家讲的时候，大量的喝啤酒呢，首先会导致什么？我们叫血尿酸，那么会讲的痛风。我们很多人患者的时候，都是因为吃海鲜之后大量的饮用啤酒，导致这种痛风发作啊。所以呢，不主张喝啤酒。另外一点就是可以少量的饮用一点红酒啊，或者是白酒啊，那么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1: 所以啊，以后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不要喝啤酒了，以避免因此患上痛风。如果想饮酒助兴，白酒和红酒都是不错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您，酒多伤身，适量即可。经常听到有人说，海鲜不能和水果一起吃，容易引起胃肠的不适。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海鲜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啊，包括含的一些钙啊等等，浓度都相对比较高。那么水果呢，它相对里面含的很多鞣酸啊等等这些。那么这大量的水果之后呢，可以和这个钙啊和这些蛋白啊结合，导致患者的不适。那么包括它有些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特别是有些患者导致腹泻。所以呢，我们像吃海鲜的时候，不建议吃大量的这种水果。
1: 其实啊，不只是在吃海鲜时吃水果不利于身体健康，就算是平时吃饭之后，我们也不应该马上就吃水果，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在吃饭两个小时之后再吃水果，更加有利于肠胃的健康。海鲜，海鲜哈，所以由此可以想象，海鲜的味道应该是，但是呢，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挑选。在购买烹饪海鲜的时候，最好能够挑选到非常新鲜的海鲜，因为不仅它可以保证这口感的鲜美，而且呢，相对也是更加安全的。吃海鲜喝啤酒这件事儿呢，的确对于身体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特别的容易引起痛风。也就是说，海鲜加啤酒是不推荐的一个搭配，但是适当的喝一些红酒和白酒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可能还会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爱美了，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都有一些化妆的习惯了，让自己看上去呢更加的自信更阳光。但是在化妆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细节问题需要去留意一下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化妆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的一些小细节。
2: 有时候在外面忙到太晚太累，很想一回家倒头就睡，真的不想卸妆了。那带妆过夜对于皮肤会不会有伤害？不卸妆过夜对于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晚上人体进入睡眠状态，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皮肤和内脏器官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补养时间。如果不卸妆就睡觉，化妆品中含有的粉质成分和着色成分就会慢慢的渗透角质层，沉淀在皮肤里，久而久之会形成色斑。厚厚的粉底颗粒还会堵塞住毛孔，导致皮肤无法呼吸，爆出暗疮、粉刺等小痘痘。如果长时间不卸妆就睡觉，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松弛粗糙，造成皮肤的体检老化。所以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卸妆，保证皮肤也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各种媒体上精美的化妆品广告是铺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那这些化妆品是可以随意的使用吗？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挑选合适的化妆品，而不要盲目的跟风使用。在购买之前，最好在手上的皮肤上试用一下，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过敏性皮肤的消费者可以去医院检测出自己的过敏源，可以将过敏源成分与化妆品的成分表进行比照，避免买到致使过敏的产品。彩妆可以使我们的脸变得更加明亮，但是彩妆可以长期使用吗？彩妆最好不要长期使用。很多彩妆为了让颜色更加持久鲜艳，会在成分中呢加入了铅元素。尽管化妆品的质量不同，含铅量有所不同，但是都会或多或少的含有铅。长期使用彩妆很容易让皮肤沉淀过多的铅元素，时间长了会导致皮肤变黑变得粗糙。长期化妆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呢，最好就停用一阵子彩妆，好给皮肤好好的放一个假，让它用自己的修复功能恢复健康。我们每天都会记得清洗脸部卫生，那么每天和我们的脸亲密接触的那些化妆小工具，你有没有记得要经常清洁呢？化妆砂和粉扑上最容易残留细菌了，要经常清洗晾晒消毒。同时呢，尽量避免这些经常接触皮肤和眼睛的化妆用品和别人混用。清洗的时候先将化妆砂放在中性肥皂温水里浸泡30分钟，随后将化妆砂置于水龙头下，大量的用冷水来冲洗，应该逆毛冲洗，以便让冷水彻底的冲净残积在毛刷尾端的那些细菌。冲净了之后呢，轻轻的甩干，再顺毛梳理，随后放在干浴巾上晾干。
1: 其实说化妆的细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关于卸妆的。睡觉之前记得一定一定要彻底的卸妆，让我们的皮肤呢能够充分的放松，去呼吸一下，化出来的妆才会更好一点哈。那化妆的时候也应该根据我们的肤质选用好合适的化妆品。彩妆当中呢，其实含铅量都是比较多的，所以不建议长期的使用。而化妆的工具用品应该经常的去清洁，以保证我们皮肤的清洁和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2: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一斤啊到两斤甚至三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他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1: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2: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那么在整体来说呢，我们吃蔬菜的一天的量，深颜色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1: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2: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3: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线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2: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3: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2: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来，有假牙的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1: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

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力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

0: 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一个童年都不应该缺少玩具，玩具在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智力的开发。那么孩子在玩耍玩具的时候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儿童玩具安全这个话题。体积较小的玩具能给孩子玩吗？孩子有好奇的天性，不管什么都会往嘴里放，体积较小的玩具很有可能被孩子吃进嘴里，一旦玩具被误吸入气管或食管，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太小的玩具或者零部件，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幼儿，家长绝对不能给孩子玩积木、玻璃球或未充气的气球等体积较小的玩具，以防被孩子误吞。有的玩具表面涂有颜色鲜艳的油漆或涂料，这些玩具最好也不要给孩子玩，万一宝宝把它放在嘴里啃咬，就会有铅等重金属中毒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玩具上都会标明适合孩子玩耍的年龄阶段，家长在选购时一定要留意玩具上的警示标志，给孩子选择适合安全的玩具。有些尖锐的玩具可以让孩子玩吗？尽量不要让孩子玩一些尖锐的玩具，一些带有棱角或者是边缘比较粗糙尖锐的玩具很容易划伤孩子，给孩子的安全带来隐患。孩子年龄小，对危险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如果接触到表面凹凸不平棱角比较尖锐的玩具，那这时呢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尖锐的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我们也不要把玩具放在高处，而应该尽量放在孩子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以防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爬高拿玩具造成摔伤。孩子玩的玩具需要经常检查吗？家长要经常检查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容易脱落，还要检查玩具拼缝边的牢固度以及填充口是否松开等，避免小附件松脱或填充物外露，被幼儿误食造成窒息中毒的危险。如果是带有齿轮链条的电动玩具，应检查玩具的传动设备是否有遮蔽，以防儿童的手探入造成伤害。一旦发现孩子玩的玩具破损，就不要给孩子玩了。玩具也需要定期清洗吗？孩子在玩耍时常常会把玩具随处乱扔，这就很容易让玩具上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孩子抱着这些玩具睡觉或者是啃咬，就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所以孩子们玩的玩具需要经常的清洗消毒，最好每周清洗一次。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啃咬玩具，洗过手后才能吃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像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或者是边缘很尖锐的这种玩具，是不能给孩子玩的。家长呢，还要经常去检查一下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已经脱落，以免孩子误吞造成了伤害。而玩具最好放在孩子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免孩子在自己拿玩具的时候，有可能会摔伤自己。这些都关系到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一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如今随着汽车的普及，在路上开车的女司机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由于受到了日常习惯的一些影响，女性朋友的驾驶习惯其实和男性呢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一些在平时看似正常的习惯，在行车的时候可能会给女司机们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聊一聊女司机驾驶的一些危险的驾驶习惯。
3: 可以穿着高跟鞋开车吗？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穿高跟鞋的习惯，有些人就会直接穿着高跟鞋来驾驶车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习惯。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原本应该用脚面接触踏板，用脚腕用力松踩的脚步动作，变为用大腿用力，脚尖点踩。高跟鞋的鞋底啊，通常很坚硬，这就减少了和汽车踏板之间的摩擦。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就可能因为脚尖用力不够，或者是踏空滑落制动踏板，而影响到刹车。另外，高跟鞋的鞋跟啊，还容易卡在刹车踏板的下面，从而造成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女司机们平时要在车上多备上一双平底鞋，开车之前一定要更换。飘逸的长发会给我们的驾驶带来危险吗？拥有一头漂亮的秀发，无疑是每一位女性的愿望。不过，在开车的时候，这长长的秀发却会给您带来不小的麻烦。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观察道路各个方向的情况，头部自然需要摆动。此时，长长的秀发也会甩来甩去，这样会严重地影响到我们注意力的集中，更会直接影响到观察左右来车的情况。试想一下，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猛地转头观察的时候，长发很可能会遮挡住视线，为安全行车带来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些女车主喜欢一边开车，一边摆弄自己的秀发。这种习惯就更加危险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留长发的女司机在驾车前最好能够把头发盘起，或者是使用发卡等将头发固定好，以保持良好的驾驶视线。胸前的挂饰在驾驶时会造成危险吗？胸前精美的挂饰是一些时尚女性的钟爱，不过在开车之前啊，最好让我们先摘下来放在旁边。因为在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刹车的时候，人的身体由于惯性会猛地向前冲，此时如果您的胸前挂有坚硬的事物的话，会被安全带突然收紧的压力挤压，从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如果您在胸前佩戴了事物，开车之前一定要将其摘下放好，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再佩戴。可以在座椅上加一个垫子增加驾驶的视野吗？由于身高的问题，大部分女性开车时的视野啊，可能并没有男性好。于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在座位上多加一个坐垫，以增加自己坐着的高度。不过，这种习惯也会给您的驾驶带来巨大隐患。 因为这种可活动的坐垫在遇到紧急制动时容易使人从驾驶座位上滑落，导致驾驶员进一步的慌乱，可能或者是踏空踏板，从而造成事故。
2: 作为女驾驶员，刚才片子当中的很多问题也让我感同身受。接下来我们就再归纳一下咱们女性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吧。首先呢，开车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还有长头发需要扎好了，以防止它遮挡我们的视线。胸前呢最好不要带坚硬的饰物。另外一点呢，就是不加坐垫可能会使我们的行驶更加安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资料显示啊，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呢，有超过26%的人需要靠假牙来进食。但是呢，由于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使用并不够了解，还有用了错误的清洗方式，引起了口腔疾病，正在无形的伤害着许多假牙佩戴者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些到医院装过假牙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医生检查之后呢，不是直接给镶牙，而是先拔牙再补牙，然后洗牙，最后才能镶牙。为了镶一口牙，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镶牙真的这么麻烦吗？
2: 很多人都会抱怨镶牙怎么会这么麻烦，那么其实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实际上这个镶牙这个过程是急不得的，它需要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如果口腔内有很松动的牙齿，或者是牙齿的位置异常，那么这些牙齿首先都需要拔除才能进行镶牙。其次，如果在口腔检查当中发现其他的牙齿有龋病或者牙周炎的话，那么都需要事先进行治疗，治疗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镶牙，否则的话它也会影响最终的镶牙效果。
1: 假牙也需要刷洗吗？有些人认为啊，假牙是外来者，不需要精心的护理和养护，饭后用水一冲就行了。其实呢，这样做只能冲掉假牙表面粘附的食物残渣，却无法清除附着在假牙上的细菌和菌斑。长期使用清洁不彻底的假牙，容易使口腔组织感染。假牙正确的清洗方法应该是在每次饭后取下假牙，用流动水冲洗，并且用软毛牙刷轻轻刷洗，重点是牙托的内面以及与真牙接触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最容易残存细菌和菌斑，对口腔组织的危害也是最大的。刷洗后的假牙应该浸泡在凉水里，也可以浸泡在假牙专用的清洗剂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洗和消毒效果。而不能用热水、酸或者是酒精等有机溶剂浸泡假牙，否则会导致假牙变形、金属部件腐蚀等。假牙可以使用一辈子吗？许多人认为装上的假牙就可以使用一辈子了，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2: 假牙的寿命与假牙的材质，还有患者的口腔条件以及保养都密切相关。那么假牙的材料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材料一样，都会发生老化，更何况我们口腔是一个潮湿而且反复用力的环境，所以更容易发生老化和变形。所以我们既要注意口腔卫生的保持，也要注意假牙的保养，定期来医院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修整，必要时也需要及时更换假牙。
1: 听了专家的介绍，我们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那么其实在装假牙之前呢，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确保没有坏牙、虫牙还有口腔疾病之后才可以镶牙。假牙其实和真牙一样是需要刷洗的，千万不能每次用水冲冲了事。同时就是假牙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定期去复查重新更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0: 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

0: 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

0: 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

0: 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

0: 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7: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

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

0: 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八月通胀率升至2.9%，与四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0: 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银龙带着几个孩子在烟囱顶上观察着武斗双方的兵力部署情况。他告诉孩子们说，双方都是受地形限制才成这种格局的。李健说，爸爸，要这样说，双方的指挥员都没有什么失误，正面强攻和侧翼迂回都不可取，那就只好这样僵持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李银龙笑着说，傻小子，进攻和防御不仅是在一个平面上，还应该是立体的，也就是说应该从空中、地面和地下组织进攻和防御。当然按照现在双方的条件，可以忽略空中进攻，因为双方谁也没有直升机，可是忽略了地下这个大层面就太愚蠢了。赵山睁大眼睛说，您是说地下有通道吗？李云龙回答说，没错，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修建工程我们部队也参加了，污水主干线的管道里边能够并排走两个人，有个小型的突击队就够了，只要端掉对方的指挥部，对方就会不战自溃。我刚才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双方防区内下水道井盖好像都没有采取措施，这几乎是致命的疏忽，任何一方先想到这点，这仗就不用再打了。李健不以为然地说，爸，您参加过修建工程，可是他们哪知道这下水道的事啊？李云龙说，一个普通人想不到这些当然没什么，可是一个指挥员就应该想到，在战争中任何微小的疏忽都会付出血的代价， 没想到根本不是理由。谁没有想到谁就是蠢货，就不配当指挥员。李云龙的话音刚落，忽听啪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烟囱顶部棱线下。不知是哪方的狙击手发现了烟囱上有人，先开了一枪，紧接着机枪和冲锋枪就打响了，子弹啾啾地掠过。李云龙安慰孩子们说：孩子们别害怕，梯子一侧是射击死角，大家慢慢下，撤退。娘的，欺负老子没挺机枪，敢向老子开枪。李云龙组织战地参观团一事被田宇知道了，气得田宇一天都没吃饭，他向李云龙大发气火：我看你是脑子有毛病。

毛病了，一看见别人打仗就激动，自己去还不算，把孩子们都带过去，你知道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咱们自己的孩子先不提，要是赵家兄妹出点问题，咱们怎么对得起赵刚和冯楠呢？我就不明白，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要是自己去打仗激动一下还情有可原，怎么见到不相干的人打仗也激动呢？即使是拿破仑对战争，也没有你这么狂热吧？快六十的人了，你难不难为情啊？面对妻子的责难，李云龙讪讪地溜了，一句嘴都没回。他知道自己近来由于心情压抑，做了些过分的事情，比如整治马天生，事后也有些后悔。一个堂堂军长，怎么心胸如此狭窄呢？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就像个农村孩子，偷偷地去赌仇人家的烟囱。这次爬烟囱也是，要真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杜长海此时正在他的指挥部里和他新委任的参谋长张仲密谈。杜长海很久没有这样的谈话对象了，他手下当过兵的人不少，可是真正懂战术的职业军人除了张仲就没有第二个人了。今天他俩讨论的题目是杜长海拟定的，叫城市巷战中步炮配合战术。杜长海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向天花板吐出一个大烟圈，烟圈翻卷着徐徐上升，就像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他说，我崇尚拿破仑的名言，一个将领应该把炮火使用得像自己的手枪一样自如。他的原话记不清了，原意大致是这样，在现代战争中，炮兵被认为是战争之神，你很难想象没有炮火的支援，仅靠轻武器如何能够获得胜利。在我们炮兵的眼里，步兵手中的机枪、冲锋枪简直像玩具一样，纯粹是小打小闹。张仲笑了笑说，你的观点太偏激了，现代战争需要诸兵种的协同，离了谁也不行。城市巷战中解决战斗主要靠轻武器和手榴弹，大炮可当不了主角。杜长海反驳说，不对，一个多层的建筑物，它的所有窗户都可能是对方的火力点，你用轻武器和守军对射是愚蠢的，最干脆的办法是用大炮轰垮建筑物，把守军活埋掉，这是最省时也最有效的方法。城市巷战中炮火的使用无非是两种方式，第一，用小型的直瞄火炮进行有选择的射击，就像我们上次对西区的攻击一样，这种方式固然可以直接命中对方的火力点，但是炮手也直接暴露在对方的火力覆盖之下，在直射火力下，双方被命中的几率是对等的。况且城市的建筑物太多，地形复杂，有些火力点构筑在你的火力死角上，这种战术弊端太多，推进速度慢，伤亡也大。第二种方式就简单的多了，用重炮向一个区域集中射击，落弹面积以平方米计算，火力覆盖后的区域内有生目标将全部摧毁。张仲正在喝水，手一哆嗦，水都洒到胸前。他打断杜长海的话反驳说，这里边有个前提，要看这场巷战发生在哪儿。如果是在敌方的国土上，你可以不必考虑炮火的破坏力，反正打烂的是敌方的城市，你的目的是歼灭敌国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抵抗，使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比如二战时的柏林战役，城市几乎打毁了一半。可是如果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你必须要考虑到炮火对城市的破坏和平民的伤亡。我国城市的特点是人口密度太大，低矮建筑密集，每一颗炮弹都能够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我军在解放上海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严禁各部队使用炮火，只用轻武器，也照样占领了城市。杜长海嘲笑说，亏你还当过军官呢，战争就是使用暴力这种极端手段，
战争是什么？

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能不流血吗？战争中平民伤亡从来就是军人的数倍，这是规律，是避免不了的。惧怕伤亡就没有胜利。你刚才提到1949年上海战役，我也记得我军在攻击苏州和尚的外白渡桥的时候伤亡惨重，原因是对面的百老汇大厦是个巨大的火力支撑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仅靠轻武器就想冲过苏州河根本不可能。其实要是个爱惜战士生命的指挥员，不管什么禁令不禁令，用一个榴弹炮团就轰垮了他，能减少多少伤亡啊？一座楼嘛，打毁了可以重建，打仗不能太小家子气，要有点气魄。军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胜利，至于手段，只要你能够得到的都可以用。张仲倏然变色说，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无非是一个意思，对西区的进攻非用重炮不可了。杜长海毫不理会张仲的脸色说，当然我已经决定了，咱们的本钱有限，拼伤亡咱们拼不起，打仗不能硬拼，要打巧仗，火力可以弥补兵员的不足，不过现在咱们现有的152加榴炮还不够，我现在对130火箭炮团很有兴趣。张仲用商量的口吻说，老杜啊，我看这件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第一，听说野战军已经进入一级战备，宣布如果有抢夺军火的一律开枪自卫，咱们现在去抢火箭炮肯定会和军队发生冲突，一旦开火事情可就大了。第二，就算搞到了火箭炮，咱们能真的向西区射击吗？你知道那玩意儿太厉害，一门炮19颗炮弹能够覆盖多大的面积，要是数十门炮，我的老天哪，你不是开玩笑吧？你真下得去手啊？一次齐射能够毁掉半个城市，老杜，你该不是脑子出了毛病吧？杜长海沉下脸训斥说，我看你才脑子出了毛病呢。毛主席说，对反革命分子绝不能施仁政。老张啊，反革命分子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在杀害我们的战士，不把他们消灭行吗？我看你的是非观念非常模糊，立场也有问题。我要问问你，你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你对《解放日报》的那篇社论“文工五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张仲不是个擅长辞令的人，在杜长海的一连串逼问之下，显得理屈词穷。他嘟囔着说：“咱是个小老百姓，关心那么多大事干什么呀？其实，都是老百姓。”都无冤无仇的，观点不同吵两句骂两句也就算了，干嘛这么你死我活的，动枪不算还要动炮。杜长海恨铁不成钢地教训道，糊涂啊，麻木啊，要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那谁来革命啊？谁去解放全人类啊？谁去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呢？当年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这种麻木痛心疾首啊，想不到啊，直到今天还有你这样麻木的人。老张啊，你真该好好学习学习呀。张仲不以为然地说，好好，关于我的学习问题以后再说，关键是现在该怎么办。杜长海果断地说，今天晚上就行动，多派些人去，我就不信驻军敢向革命左派开枪，那个姓李的军长没这个胆子，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呢。再说野战军的马政委也是支持咱们的。张仲叹了一口气说，哎，我没啥好说的了，咱们各尽各的职责吧，干吧。杜长海笑了，哎，这就对了，有意见可以保留，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

0: 田雨近来有些手忙脚乱，家里凭空添了四个孩子，操心的事情太多了。自从前两年保姆张妈去世之后，家里就再也没有雇过保姆，只有一个厨师是按照李云龙的职务配的。这个八口之家的家务可不是厨师的职责。李云龙从来不在家庭生活上操心，他认为多了四个孩子不过是吃饭的时候多摆四副碗筷的事情。他喜欢家里热闹，巴不得再多来几个孩子，一个是养，十个也是养。至于养这么多孩子要操多大的心，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田雨却不能不操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孩子们如脱缰的野马，没有人管，都是半大不小的孩子，成天无所事事，最容易出问题。更何况外面炮火连天的战事正猛。赵家兄妹四人由于从小的家庭环境，性格都比较安静。李健已经是中学生了，早过了调皮捣蛋的年龄，唯独李康正是讨人嫌的年龄，三天两头在外面惹是生非，这事儿赖不着别人，好像和李云龙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至少田雨是这么认为的。那天李康和别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动手打了架，对方比他大两岁，显然已经不属于一个级别了，交手没几下李康就放弃了抵抗。当他捂着被打肿的半边脸回家时，正碰上李云龙出门，李云龙一见就拉下了脸，他不问打架的原因，只问过程。当得知李康挨了打就放弃了抵抗时，李云龙勃然大怒地说：娘的，什么叫打不过呀？打不过就不打了，怎么跟汪精卫一个论调啊？真给老子丢脸，我咋弄出个这么熊儿子来？他一怒之下命令李康在客厅的壁炉前罚站两个小时，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三个问题供儿子参考：第一，为什么屡战屡败；第二，为什么一见对方比自己大就放弃了抵抗，这是否有欺软怕硬的思想在作怪；第三，如何吸取教训。李云龙走后，李康踌躇了一会儿，还是老老实实的去罚站，站一会儿倒没什么，可是三个问题使他很伤脑筋，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答案呢？他心里实在没底儿。正想着，他的两个大哥李健和赵山回家了，他们见老弟在罚站就问了缘由。在哥哥们的指点下，李康很快写出了一份书面检讨：一，因为敌强我弱，所以总打败仗；二，因为缺乏我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致使还未交手便已怯三分，未能以气势夺人；第三，今后要知彼知己，不打无把握之仗，应该充分创造条件，造成局部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依不饶，打得对方讨饶为止。写完了检讨，两个哥哥找出了三根体操棒，对李康说：走，找那小子报仇去。当天晚上，那孩子的家长就找上门来告状了，因为他家孩子的脑袋挨了李康一体操棒，肿了一个核桃大小的包。当时李健和赵山在一旁看着，只是起到威慑的作用，李康自然变得骁勇异常。李云龙义愤填膺地向那个家长声称，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三个小兔崽子，太不像话了。田雨在一旁冷眼看着没说话，他都知道一旦人家走后，李云龙会说些什么。果然，等李云龙把人家客客气气地送出大门，一转身就喜形于色地说：这几个小兔崽子总算长了点出息，打架和打仗一样，气势上不能垮，就算战死也比当亡国奴强。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

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十里铺乡调子峪村，小葡萄串起乡村振兴甜蜜路；新集镇开展党建引领强根基，科创助农促振兴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里铺乡调子峪村依托独特的山地资源禀赋，深耕葡萄特色产业，通过优化种植品种，盘活文旅资源，融合民宿经济，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民宿文旅融合发展模式，让小小葡萄成为富民兴村的甜蜜产业，铺就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金秋时节，十里铺乡调子峪村葡萄飘香，景致宜人，连片的葡萄架郁郁葱葱，串串葡萄缀满枝头，山间民宿掩映在藤蔓之间，田园风光美不胜收。依托碣石山背风坡独特的沙质土壤，充足光照和大昼夜温差优势，该村出产的葡萄品质上乘，口感醇厚。全村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000余亩，保留玫瑰香、龙眼等传统品种，引进